邪定聚及不定聚，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文思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
愿速成菩提。

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深，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
得到往生戒欲之时，右臂佛刹住声闻中，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限，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

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数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亵渎。
自然。

手，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境。

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国舅，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

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沉秽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枯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

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仙，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

阿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得和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

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

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必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太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未得广大不思意志，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贤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因

0: 知快乐如桃李天，欲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故，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食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悉其量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辈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智广大智，欲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住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耨多罗，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辈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辈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 未能舍离。

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

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甚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
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
清净平等。

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324页啊，第一行，从当中看起啊，又慧疏曰：菩萨有二重智，能为一切修行本。我们前面呢学到这个地方，一切修行本，这个一切呢是指八万

实相法门、无量法门。啊，换一句话说，无量的法门，修行的根本，不外乎这两种智慧。啊，也就是说，修行修什么？就是修这两种智慧。修这两种智慧的方法很多，84000种方法，无量法门也是方法。所以《大乘经》上佛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是真的，不是假的。既然平等的，没有高下了，那还有什么差别呢？能不能成功，关系在你会不会。宗门大德常常看验学生，问你会吗？会了啊，门门都开智慧。这两种是智慧呀、啊，戒定慧呀、啊，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开什么慧？啊，这个地方所说的如理智、如量智。啊，经典里面也有很多地方说的根本智、厚德智。开启这个智慧，根本智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根本智。那厚德智呢，是根本智的起作用，教化众生。啊，根本智是自受用，厚德智是他受用。啊，与一切众生相处，圆满教化的作用，完全在厚德智。后的这也叫差别智，根本智、后的智都是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无知是根本智，它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所不知是差别值，是起作用。那我们讲开悟了，开悟是根本值。啊，开悟之后确实，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那是差别值。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教，你没有学过，你一看就明了，一听就清楚，那是什么？那是根本智。有人来向你请教，你讲给他听，啊，向你请教的人根性不一定，不是一定，什么样根性都有。啊，你这一部经啊，什么样根性的人都能够得利益。啊，这是因为你的善巧方便。啊，所以法没有定法，说没有一定的说法。

佛法如是，世间法亦如是。啊，譬如你们在《论语》里面看到，孔子讲孝，孔子讲仁，弟子们向孔子请教。啊，什么是孝？什么是仁？孔子答复的不是一定的，对甲的答复跟乙不一样，对丙的答复跟乙又不一样。啊，每一个答复都是正确的，适合问的人的根性，让问的人的时候有所体悟。他能够落实在生活当中，何修何用，这是厚德之人啊，这是无所不知啊。啊，根本之在佛法里面有很多这个例子。啊，弟子们向老师请教，老师有的时候不答，学生开悟了，这个里头让人看到高深莫测了。个人根性不相同啊，有人说听懂了，有人在静默当中豁然悟了。那不答就是他，啊，师父功夫到家，观察这个人的根性，在将物为物到门口了，这个时候帮助他一把，他离开进门，方法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处而异，没有定法了。啊，但是它的基础决定是禅定。啊，也就是本经上所说的清净平等。没有这个条件，不能开悟。啊，老师即使是佛也没办法帮助你开悟。啊，定是你自己修的。啊，什么叫定？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那叫定。啊，佛法里面常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定。要有这个条件，才能开悟。没有这个条件，什么方法，你也不能开悟。啊，所以上上乘法，一乘法，啊，上上乘就是一乘，一乘是一乘是佛法，成佛的方法。你不具备这个条件，不行啊。佛不说，说了没用啊。所以佛法有一乘。

有大乘，有小乘。向上一住，全是一乘法。每一法都如是平等，那净土念佛这一法也如是。这一句佛号，念到理业心不乱，就入这个境界了。事业心不乱，阿罗汉的境界；离业心，化身菩萨境界。我们看这引用会疏里头所说的，这个解释合这为二，是哪两种？一为如理智。如如之理，这就是自性。本性，前面讲了法性，真如讲了很多名词，都是一桩事情。自性里面本来居住的般若智慧，无量无边的，这个智慧每个人通通有啊。华严经说的是真话，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跟如来、释迦如来、阿弥陀如来、毗卢遮那如来，跟一切诸佛没有两样。他们是圆满的智慧，我们每个人都有跟佛一样圆满的智慧。为什么智慧不能现前？佛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我们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于妄想，妄想就是起心动念。六根对六尘境界，自自然然会起心动念，这什么缘故？习气。起心动念就造业，就错了。所以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什么境界？无明烦恼没有了，他不起心不动念了。由无明烦恼决定会起心动念，六道里头找一个不起心不动念找不到。那么换一句话说，虽有跟如来一样的智慧、一样的德能、一样的相好，但是全不起作用。那我们要知道，什么人起作用？极乐世界的人起作用。记住，极乐世界的人，人是什么呢？往生同居土的。极乐世界没有六道，只有两道，人道、天道。所以他们的凡圣同居土就是两道。没有修罗，没有恶鬼、地狱、畜生，极乐世界没有。

极乐世界也有鸟，那这些鸟都会讲经，都会说法，是阿弥陀佛化身变现的，不是真的。所以他没有出生。除此之外，设方诸佛刹土里面，六道大概跟我们差不多。都是迷失了自信的。佛菩萨在这里的教化，帮助大家破迷开悟。佛教什么呢？千经万论，不只是世尊，一切诸佛教化众生，都是教你看破放下。总的来说就这四个字。看破，了解事实真相了。怎么了解的？放下就了解了。所以放下重要啊，不能不放下了。学法门，为什么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学的功夫不得力？什么原因？不会学，不听话。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诸佛菩萨教导我们，甚至于当前真正的善友、善知识也是这样教导我们。怎么教？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我们也听得耳熟，也会说。实际上怎么样？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依教奉行，我们还是学，同时学很多很多门课，学很多经论。这是什么贪心呢？想多学一点呢？学到没有呢？学到了。学到什么知识？增长了妄念，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法，19岁放下烦恼障，出家了；30岁放下所知障，所知障什么？他出家之后，就是19岁之后，到30岁，12年当中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通通学了。这表演的像我们一样广学多闻学了许多知识怎么样呢？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不能明心见性，还是烦恼一大堆。这个12年是做给我们看，让我们学悟他觉悟了，这方法不行，放弃掉。

啊，放弃在走什么路呢？走戒定慧。那戒是他的生活，现在重要是修定，到毗婆罗树下去入定。啊，在入定当中看悟了，啊，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啊，悟了之后，没有人提起，他就会入般涅盘。凡夫不知道啊，近居天人知道，近居天是四禅，无不还天。这个里面的天人看到了，释迦牟尼佛实现成佛。那他们结伴从四禅天下来，变化成人，向佛请法，请佛住世，请转法轮。那释迦佛接受了。啊，这才到落叶园去读无比丘，这个五个人都是他的亲属。他出家的时候，他的父王派这五个人来照顾他，陪他作伴。他一看缘成熟了，把这五个人召集起来，为他们讲苦集灭道，讲四地法，乔成儒证得四果阿罗汉。那其余的人初果二果不定，啊，证阿罗汉就一个乔成儒。这个世界上三宝具足，啊，毗婆罗树以后我们称它做菩提树，它在这个树下开悟的，啊，所以开悟要一念，这个念头都没有了，就回归自性。那回归自性就是大彻大悟，这两种智慧都显现了。啊，你看，根本智自受用，后得智教学他受用。啊，如理智，这根本智，这就是定，自心本定。定是自心的体，离体。啊，本具无量智慧，这个不是学的。啊，自性本具的无量智慧，你见性，这个智慧就显现了。

哪些众生有缘？啊，佛不度无缘之人。这些得度的过去生中跟佛都有缘，有跟佛弟子们有缘。啊，这个人老师度不了他，学生可以度他。为什么？他跟他有缘。世尊在世，这个例子很多。跟舍利弗有缘的，派他去度；跟阿难有缘的，派阿难去度。啊，佛自己去度他的时候，他看到佛来了，躲在一边走了。啊，不好意思跟佛见面。这个告诉我们，佛不度无缘众生。我们现在跟众生结法缘，法缘结得越多，将来你度的人越多。每一尊佛度众生的人数不相同，有人度很多，有人度不多。那于行菩萨道的这个时候，啊，跟众生结缘。不也，多寡不相同啊！啊，所以发的心量要大，要发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心量大。发这个愿，天天要发，常常要发，不断的发，重复再重复。那就是读书千遍的意思，就变成真的了。啊，遍数少了，就忘掉了。发过没有？想半天才想到，发过这个愿。啊，那佛给我们点早晚课，就是教我们早晨提醒。啊，晚上检点反省，早晚课这个意思啊。早晨提醒，这一天要真干；晚课的时候反省，做了多少，哪些没做到。这个早晚课才真有受用啊。啊，如果不懂得提醒反省，那早晚课功用不大。啊，没有办法帮助你断烦恼证菩提。啊，这就是张家大师他说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表面这个衣柜整齐、庄严肃穆，这是接引众生用的；舞台上表演用的，让观众欢喜，让观众感动，这个意思。啊，自己提升自己。一定是要提醒、反省，要用这功夫。啊，宗教里头，伊斯兰教用这个方法用的最熟。他们的祈祷，一天五次，时间一到，

无论做什么工作，通通要放下，去祈祷。他祈祷的时间大概几分钟，祈祷完了之后，你再做你的工作。这就是提醒。啊，所以我在新加坡看到伊斯兰的一天五次祈祷，我就想到我们念佛，我们用神念，一天九次，比他更密切。啊，九次，早晨起来，晚上睡觉去。我们这个神念法就是十句佛号，太简单了，十句佛号。啊，时间两三分钟就说完了。不妨碍工作。啊，三餐饭的时候做三次。啊，这就五次了。早晚加上三餐饭，三餐饭我们不念供养咒，我们就合掌念阿弥陀佛，念十声。啊，这十念佛。再是早晨上班下班，晚上上班下班，一共九次。啊，就是说，无论你干什么，干之前要做祈祷。做完之后也祈祷，啊，我们就是神念，啊，工作之前念十句佛号，啊，工作干完了念十句佛号就收工，啊，一天九次，一次不缺，你要这样行。一生下来必定往生，他养成习惯了。法门不再度我，海贤老和尚告诉我们了，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专就是专一，真正专一没有不成就的。啊，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六道众生，好奇看这个法门想学，那个法门也想学。啊，学了一大堆，到最后一样不成就，这就是什么？不会。啊，皈依专，我们老祖宗在远古时代就知道。啊，你看，把这句话编在同盟教材里头，《三字经》，教之道归一传。古时候学东西，没有同时学两样的。只准学一样。

那么主要的功课就一门，也有几种副课附带的。古时候这个副

学生除了读一部书之外，写字，这负担。那就是书法。啊，各种不同的字体，由老师教导。啊，乐器可以附带学，啊，所以讲琴棋书画了，绘画这个可以副科，那主科绝对是一门，就是学《论语》的，要把《论语》念上一千遍。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千遍意思不是说一千，是说读。啊，读到什么程度？读到开悟。悟后才可以看别的东西，真正开悟了。开悟了的时候，看后看其他东西，圆满你自己的差别值，就是如量值。你将来教学用，啊，那是已经开悟啊。如理之时，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之后，广学多闻。啊，我们看到印度的龙树菩萨，这个人非常有名。啊，大乘佛法全通，中国大乘八个宗派都认定他是祖师，所以他是八个宗的祖师。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他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600年出生在印度。啊，大彻大悟之后，学释迦牟尼佛49年经教3个月就学完了。我们能相信吗？能，有例子。那我们看六祖坛经，慧能大师住在曹溪，法达禅师来参访，当然跟老师见面的要礼拜，啊，佛门的礼拜。是300，顶礼300。啊，他拜300，头都没有着地。啊，起来的时候，六祖就问他：“你300头都没着地，你心里头一定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这是傲慢的，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就说了，读《法华经》3000遍，《法华经》的分量很大，虽然只有7卷，每一卷都很长。啊，一天

概只能念一部七经一部，那三千多遍的时候差不多十年了，十年专门在一部行上，应该开悟他没开悟啊。六祖就问他《法华经》讲什么，六祖没有接触过啊，他答不出来，他向六祖请教，六祖说你念给我听听，《法华经》二十八品，他念到第二品方便品，六祖说行了，不要念了，我全知道了，讲给他听，他开悟了，开悟再拜头着地了。那我们从这个记载就明了，真正开悟的人学东西很快，他一看就懂了，一听就懂了。人家个学法华经学了十年的没懂啊，他你看还没念完，就念一点点呢，念到第二品的时候就行了，后头就不必念了啊，全懂了。这才晓得一经通啊，一切经通啊，全通了。那么这一部大藏经每一本只看个两三章就懂了，那三个月可以啊，没问题啊，真能通得了啊。这是东方的学习理论与方法，西方人那西方人的确从小就广学多闻，那在幼稚园就学不少东西，真叫多才多艺。那长大之后一样都不通，就不精通，那就错了了。啊，东方人主张就是一门，一门通了，门门都通啊。就是如量智啊，所以要好好记住啊，贵以专啊。啊，海鲜是佛门大德，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教之道贵以专。专就能成功，杂就不能成功，就乱了。啊，特别是年岁大的人，啊，一般指什么？四十以上，李老师在台中开班教学，学生年岁大的有一位六十岁啊，参加进修班学讲经，老师的方法就一步进，一个人只能学一步，这一步学会了可以学第二步，全都是小步进，从阿含，从大集经这些典籍里头选来的啊，都不很长，学习的时间

上台去讲的。啊，三次到五次最多的。啊，五次是最多的。一个星期讲一次，五次就是五个星期，一个多月。啊，你上台去讲，老师在下面听。啊，上台之前，先要在课堂里头、小教室里头上课，讲给同学听。啊，老师也在做，讲给大家听。啊，讲完之后，接受同学的批评。啊，第二次。正式登台，讲给大众听。那老师坐在最后一排，那时候讲解没有扩音器，最后一排老师要听得见才行。如果听不见，声音太小了，不可以。啊。这个讲完之后，再检讨，再学习改正，这一堂课，那这堂课就圆满了。方法是很笨拙，非常有效果。啊，你在那里学三个月，肯定能够学一部经，还讲得不错。啊，所以同学们学得很开心，有成就感。啊，佛学院里面学了三年毕业，一部经不会讲。那么在台中如果学三年，至少能讲六部经。那我在台中初学的时候，啊，我有两个能力比较强的，第一个是记忆。第二个是理解力，所以学经教都用上了。我跟老师没出家之前是五个月，那我学会了十三部经。啊，十三部经都还讲得不错，可以在佛学院教书。啊，佛学院一个学期只能教一样一部，啊，教一年才教两部。我教了三年佛学院，才用了六部，还有七部还没派上用场，所以我对于佛学院就很伤心。啊，以后不教佛学院。浪费时间。啊，所以我住在新加坡的时候做了一个实验。啊，李默元居士支持我办一个弘法人才培训班，一期三个月学一部经。啊，一共办了六期，我是第四期结束之后，我就移民到澳洲去了。啊，所以前面四期我听了，第五、第六我没参加了。啊，依照这个方法，好啊，啊，没有别的，都是个转。

特别注重转，我们看这里面的注解，如理智能照。

什么不一呢？八万四千法门不一。什么叫不一呢？通通开悟，无论哪个法门都开悟，开悟是一样的。啊，开悟证得什么呢？不生不灭，这就自性。跟慧能大师一样，啊，何其自性，不生不灭。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本自就是性德，自性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有圆满的智慧，有究竟的德能，啊，有殊胜的相好，用这三样东西概括一切。所以这个叫做通诸法性，就是明心见性的。啊，佛大乘这个名词叫如理，理就是性，是体。啊，见到一切万法的本体了。第二种呢，叫如量智，量是度量。衡量能照众生殊相，殊是不同，众生千差万别啊，众生相也是无量无边啊，这里头有迷有悟有凡有圣啊，可以个个不相同啊，如量智呢，就是通达众生相，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的众生，你能通达众生相，你就能度一切众生啊，成就自己实力是无为。你有普度众生的智慧，你有普度众生的方法啊！你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你自然就有应。跟诸佛如来法身菩萨没有两样啊！华严经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这两种智现前就是法身大士啊，故通诸法性是根本之，大众生相呢？是差别值啊，根本值自受用，差别值他受用，教化众生这一段通达心相，实际上就是大彻大悟，我们再看后面这段，供佛度僧的，这是法身大士的日常生活啊，请看经文，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就八个字。请看念老的注解：供养诸佛，供养有二，两种供养。

一种是财供养，一种是法供养。啊，财供养里面有供养香、花、饮食等财物。啊，这是财供养啊。第二种呢，法供养，如说修行，利益众生。佛是无上的福田，供养佛得大福报啊！前面我们读过三种福田的，啊，到极乐世界是最究竟圆满的福慧双修，圆太殊胜了。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经上说得很好，借作二位月智菩萨。二位月智是证得三不退的菩萨，太殊胜了。太难得了。啊，阿惟越致什么样身份呢？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菩萨。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没有办法明心见性，生到极乐世界就明心见性，把我们大幅度的提升了。啊，这什么原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真加上了。所以在极乐世界虽然是在凡圣同居土，智慧、神通、道力跟法身菩萨完全平等，啊，跟41位法身大士平等。这极乐世界殊胜，我们知道阿弥陀佛化无量无边身，在变法界虚空界做什么？戒引往生的人每一天每一个时辰往生极乐世界人不计其数，太多了。每一个人阿弥陀佛都要去戒引，如果不戒引，他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要佛戒引。佛的愿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发愿戒引念佛人，所以念佛人一定会跟佛见面。那往生极乐世界这些人呢，也能像阿弥陀佛一样

化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去闻法。供佛是修福，闻法是修慧，福慧双修。那么在极乐世界一天所修的，在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都达不到啊，都不如人家一天修行。这个事情要搞清楚啊，为什么？搞清楚我们才真正下定决心，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成就太快了，那个快速我们无法形容啊。证明海贤老和尚一句话，他常常劝人，是他老人家的口头禅：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啥都是假的。这才是口头禅。那你真正下定决心，心愿持名，我决定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智菩萨，等于成佛。做了没多久，真成佛了，这不是假的。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有智慧神通道理，遍法界虚空界哪儿都能去，没有障碍了，没有人能限制了，跟世间完全不一样啊！啊，真的得大自在。啊，供佛文法，还附带多众生啊，因为变法界虚空界都有跟自己有缘的众生啊，有缘才能得度，没有缘度不了啊，所以会度我们与我们有缘的众生，统统可以得度。这个法门殊胜到极处，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不能改变，不能拐弯。海贤92年一句佛号，没有拐弯，没有改变，一句佛号念到底，功德圆满。我们为什么不敢？听到这个稀奇，那个稀奇，他老人家也说了。啊，不要喜欢稀奇，喜欢稀奇就是障碍。让我们分心，让我们不专，把我们自己修行功夫完全破坏了。啊，别人修那个法门赞叹好，哪个法门都好。啊，只要你适合你的根性，你要一门深入都能成就。你不必修我的，我也不必修你的。啊，修成功了都一样，毫无差别。啊，那么遇到净宗法门，

完全统一了。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把你修学的功德回向往生，个个都能得到弥陀的接引。净宗法门真广大了啊！三辈往生的都说了，一共四段经文，前面三段上中下三辈，后面修学不同的法门，他把他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也能得生。阿弥陀佛不拒绝。啊，那么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得清净心。啊，心里头妄念少了，杂念没有了，心清净了。清净心生清净土，有这个条件就能往生，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修其他宗教法门都行，只要修到清净心就能往生。啊，这个门真广大，一点都不假了。那么下面也有说三种供养。啊，第一种利益供养。奉香花饮食等与前面的财供养相同。第二呢，敬供养，赞叹恭敬。啊，第三呢，行供养，行是与前面所说的法供养相同，就是如数修行。啊，受持修行妙法。啊，我们净宗修行的妙法就是一句佛号，真心真愿。一句佛号念到底，全传给你了，一丝毫保留都没有。你看，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啊，不难懂啊。能不能成功呢？看你坚持，你要坚持专一，很容易成功。你要是修得很杂，修得很多，那就不一定了。啊，可能修一生都不能往生。啊，专一重要啊。下面引真解，日本祖师大德所说的。能有无量佛土，心供养云，故曰供养诸佛。啊，真的，极乐世界往生的人都有这个本事。啊，能有无量佛土。啊，供养诸佛，听经闻法，教化众生。啊，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你说是多幸运，能遇到这个法门。
啊，最难得的是遇到无量寿经真正的善本啊，下莲居所汇集的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记录这都是我们比上一代的人幸运太多了他们没有遇到啊他们如果遇到对往生的品位会大幅度的提升坚定信愿啊，专持一句佛号，决定不夹杂。无量寿经的善本跟念老的记住，能帮助我们达到这个境界。后面这一句，开导群生。如《维摩经》上所说，虽知诸佛国及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众生，是名开导众群生。啊，这就是看破，真的看破。真的放下了，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但是看到许许多多众生在六道里头的轮回苦不堪言的，虽然是梦啊，我们也不愿意见到这个梦。梦中还有这么多苦难的人，要不要去帮助他？应该去帮助他。没有能力，那就不必说了。有这个能力，有智慧，有方法，就应该去帮助他。我们今天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啊，接收大乘经教，啊，接收黄念老脊柱的帮助，让我们对于净宗有深刻的理解。对极乐世界有深度的认识啊，这还能不去吗？不能不去啊！啊，闲工注释112年很辛苦。为谁？为我。为我的信心、愿心还不足啊！他这112年的修行表法，让我真心。真愿往生，没有丝毫疑惑了。那我这一生决定的是

甚至于这是真有，不是假的。临命终的时候，还没断气之前几天，闻到这个佛法，他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他就真信，真愿往生。念个两天三天，他真往生了。何况我们现前身体健康状况都还不错，这个时候遇到，怎么可能不往生？哪有这种道理？前些年我们看到山西小院40多个得癌症末期，医院放弃治疗，这些人是佛教徒，有念佛的，有念观音菩萨的，有念地藏菩萨的，念了2-3个月，病真的好了。那就是他们还有寿命。一心转念了，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可以把我们身上带病毒的细胞统统恢复正常。就像海鲜和尚，他18岁，腿上长了毒疮，苦不堪言的。母亲给他找医生找药，都没用处。最后他自己明白了。这个是业障病啊！不是普通的病。那怎么办？听说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寻声救苦，他就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念观音名号念了1个多月，疮就好了。于是深深相信菩萨的话是真的，不是骗人的。你有急难的时候求他，他真帮助你。这个道理现在量子力学家也证明了。用意念来恢复自己身体的健康。问题是你要真相信就起作用，如果带着怀疑就不起作用。疑是包括在三毒烦恼之中啊。三毒是贪嗔痴，贪欲的核心是什么？贪欲由它而起的。情执，成慧的核心是什么？

慧从哪起来的？傲慢、愚痴从哪里起来的？怀疑。怀疑的人没智慧。所以见思烦恼，思烦恼面里面五个就是贪嗔痴慢疑，五毒啊。我们要想自己身体健康，不贪，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贪，不嗔，不愚痴，不傲慢，不怀疑。一心一意，专心阿弥陀佛。完全投靠阿弥陀佛，得阿弥陀佛的保佑啊！这一边希望阿弥陀佛保佑，那一边还希望找别的帮助。阿弥陀佛帮不上忙，你的念头太乱了，太杂了。跟佛不能去感应。跟谁去感应？跟魔王、妖魔鬼怪去感应。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所以开导群生要用维摩经上的精神，知道诸佛国土即众生空，但是怎么样呢？常修净土，教化众生。用什么教化众生呢？用净土。净土法门讲得清楚，讲得透彻，下手容易啊，成功殊胜。一生成佛，闲公老和尚的表法对于净宗是大有帮助。我提醒同学们，我自己是这样做，我把他这篇光碟，把他这篇文字，这个文字有一个年轻的居士重新写了一篇，写得很好。我们将来印出来成为一个定本，把这个东西当作无量寿经看待，认真学习。光碟一天看三遍容易，一天念一万声佛号不难啊。一年根就扎稳了，往生就有把握了。如果还有寿命，我不要了，求阿弥陀佛来带我走，能不能做得到？难。如果有慈悲心，发愿像老和尚一样表法，你寿命到了，阿弥陀佛会把你寿命延长。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多受几年苦，

度一切众生，都不是难事啊！啊，这都叫开导群生。啊，下面这一段，第三小段，课题：无助世界。请看经文，化现其身，犹如电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他举《唯识论》第十卷里面所说的神力难思，故能化现啊。化是化身，

化身如来，诸常寂光。十报土的化身大士能干，跟他起感应道交，所以化身如来在十报土现报身佛，帮助他们。那么住在报土里面这些菩萨，化身菩萨，他们有智慧，有神通，能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六道里头现应身化身，这是神通的力量，不可思议，能同时现，同处现，啊，也能同时异处现，不在一处，啊，一切诸佛刹土里都现。也有能力参加诸佛的法会，啊，到诸佛刹土听佛讲经说法，供佛供众，啊，所以佛慧双修啊。诸大士为度众生，化作种种身形，行动之速是闪电光，实际上比闪电快多了。啊，闪电已经太慢了，赶不上了，它比闪电不知道要快多少倍。那为什么？只要真的发生，居力没有了，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远近就没有了。

没有缘尽，十方尺度在哪里？就在现前。时间没有了，没有先后。那无量劫前也在面前，无量劫之后将来还在面前，通通看到了。所以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都可以同时普度啊。那这些菩萨，这极乐世界菩萨，他们是不是天天在做？是的，没休息过。那为什么众生还这么多呢？还在受苦受难？不是佛菩萨不度他，是他的语言不成熟。这个时候要给他讲佛法，他排斥，他不能接受我。啊，这就是佛度有缘人。啊，什么是有缘？相信的人，能理解的人，能依教奉行的人，就得度了。啊，能相信，能理解，是有缘，未必能得度。啊，能依教修行的人，这叫根熟众生。啊，他必定得度。啊，有信有解，不能做到。啊，跟佛法有缘，不成熟，还没有到得度的时候。啊，那什么时候得度呢？完全在他自己，众生做主，与佛菩萨不相干。啊，众生真正能做得了主，快，真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心坚定了，啊，很快问题解决了，啊，所以他们化作种种身心，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是把身形分为三十二类。每一类里头都无量无边，啊，行动之快超过闪电，啊，所以菩萨能于一念之前，这一念就太时间太短了，啊，一念是2100兆分之一秒。一秒钟已经超过2000兆次的生灭，你就晓得它比闪电还快。普智十方国土，啊，普同时普遍就到了。上供下土，对佛供养佛，对下面对有缘的众生是来度他，平等普照啊，又无优劣亲疏，无我彼此之分。为什么？没有起心动念，这个要知道。化身菩萨没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没有真的发生，啊，他是十法界里面三乘。

没有出十法界，见性就出十法界了，出十法界才有这个能力啊，不出十法界他没有办法离开娑婆世界，他的神通道力是在这个大千世界之内不能超越啊。极乐世界菩萨不一样，他们能超越，因为他们全是阿惟越致菩萨，没有达到阿惟越致的程度，是阿弥陀佛加持的。那四十八愿神通道力的加持，这个加持管用。那如同自己证得的一样，啊，所以这个几句我们平常要练功啊，练什么？平等普照。平等是正心，要用平等心去对待一切众生啊，所以下面两句就是平等具体的表现。怎样平等？没有优劣亲疏，平等的，没有物我彼此，这平等的啊，这平等不着，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用真心不用妄心，真心是平等的，妄心就是有选择的，有分别有执着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慧疏云，电光有四仪啊，闪电。佛在经上常常用电光来做比喻啊，这四个意思。第一个，快速，速记快速。第二个呢，破案，虽然很短暂的这一闪啊，但是在这一闪当中啊，是没有黑暗，是光明的这个意思很深。一念闪光，我们能不能见到？见不到。那为什么它太快了？我们的眼根、眼识反应很慢，跟不上它的速度，所以它一闪，我们完全没有知觉。啊，闪电的光我们能看到，那它的闪电的光大概是一秒钟

百分之一没有。啊，五十分之一没有。二十五分之一没有，那就跟过去电视放映机的这个程度。

24分之1秒，我们能看见，只看到光，光里头有什么东西看不到。24分之1秒，现在我们用电视机，是100分之1秒，啊，一秒钟，它的频率是100次。就是闪光100次，我们看出不出它的闪光，看它讲非常稳定，其实它不稳定。啊，是我们眼睛跟不上它的速度，看起来好像很稳定。啊，第三个意思呢，不住，就它是生灭的，前年灭，后年生，它不住。啊，尤其是2000兆分之1秒，一秒钟，它的频率。2000兆次，不住啊！第四个意思，无分别，真的没有分别，分别来不及了。下面说，菩萨一念一时啊，一念。就是一时，一时就是一念。如果要把它分开来讲，一念是空间，一时是时间。普知十方世界，上供养祝福，下利益众生。无有出入，前后相，如电所及。啊，它有没有出入相前后呢？有，太快了。

那么这桩事情是现代科学所研究的命题，啊，那么现在最新的仪器可以能捕捉到1000兆分这些秒，啊，在这个仪器里观察的时候，清清楚楚看到它生命1000兆分之1秒，啊，那佛经上告诉我们，弥勒菩萨说，一弹指32亿8000年，啊，8000乘10万，32亿乘10万，320兆。啊，一弹指，那一秒钟能弹几次？人家告诉我的7次。啊，经常也常常说七是个圆满数字，那叫称七。啊，3期，2100兆啊，一秒钟啊。生灭2100兆次。

所以我们的六根六识全跟不上，就在眼前，没离开我们，我们完全不知道。那菩萨你看一念一识，所以经教上有说，就在当下，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意思很深的。在常寂光里发生大事，没话说。为什么？他们没有物质的身体，也没有精神的心理，它是光啊，叫常寂光。常，它不是生灭法，这叫常。生灭无常啊，它有常，它不生不灭啊，即它清净。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染污，也没有动摇啊，光平等遍照，哪个地方众生有感，它就哪里现象，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楞严上说的，说得好啊，这是说他们有这个能力啊。报徒的菩萨，极乐世界四徒，我们可以说都是弥陀的报徒。十报图是自然有的，心现心生，方便图同居图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出现的，所以他也是发心图，也是发心神那么他所起的作用跟十报陀的菩萨没有两样。我们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这才下定决心，只有往生极乐世界，我们才会真正快速成就。要不走这条路子，走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真的要无量劫。那么走极乐世界是把无量劫变成缩短了，大幅度地把它缩短了，一念成就了。

我们再往下看，上供诸佛，下利益众生，无有出入前后相，如电所及。菩萨能照诸佛慧，能破众生。

生安，如电报安。这是说极乐世界菩萨有这样的神通道理啊。下面又跟我们说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19页。319页，第四行啊，课题释教，这一课是受记佛护啊，分为四个小课。第一个是受记，我们学过了。现在第二的释教，请看经文：为教菩萨作阿舍离。念老注解，这两句经文是唐译本的。啊，阿舍离是梵语。以为教授啊，翻译成中文意思是教授，又译作鬼梵师。鬼是鬼道，梵是模范，这个老师思想言行都可以做学生的榜样啊，我们称为阿舍离。所以乃是一个规范正行，为僧示范者啊，为出家人典型模范啊，印度人尊称为

这下面说精进成圣灌顶界而言，乃专指真言阿舍利。啊，这部经从圣灌顶界以这个来说呢，这是专门指密宗的啊，密宗的阿舍利，又称为金刚阿舍利。乃少成金刚萨陀足位做传法灌顶者的称号。金刚萨陀是普贤菩萨的化身，那所以密宗对于文殊普贤特别尊重。那那么这是沉船世世代的沉船祖位的啊，那么也做传法灌顶的称号。那是教菩萨了。这一句里面含的意思就很多了。谁教菩萨？这些菩萨全是化身菩萨。华严经上所说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这是感长寂光图里面的如来，他们有印十报图的菩萨是感啊，长寂光的如来自然就有印，感应道教现报身，也住在十报图里面，才能帮助十报图的菩萨。早一天证得究竟圆满，那么极乐世界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了，像华严会上文殊普贤大乘教，无论是哪个宗派没有不尊重，没有不敬仰的。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图，啊，这个里面有等觉菩萨、世尊在华严会上告诉我们，文殊普贤率领华藏世界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到西方极乐世界，向阿弥陀佛学习，

抱土地菩萨有这个必要吗？那就显示出极乐世界的抱土比十方世界的抱土啊要殊胜。那很可能在极乐世界成佛比较快速，没有障碍。如果没有这些好处，他们就没有必要到极乐世界去参与。所以极乐世界很热闹啊，除了每天十方世界去往生的，往生的人啊无计其数啊，太多了。除他们之外还有一些大菩萨们啊，由文殊普贤连队到西方极乐是参学的，这个人数也不可思议。那我们能体会到极乐世界的大道场，这个道场是法性土，法性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个世界里面没有时间跟空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先后，妙绝了，我们确确实实无法想象啊，奇妙的世界啊。那这个里面有奇妙的事情发生，菩萨快速成佛，我们再看下文相应啊，怎么相应的？常喜相应无边住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啊，这是经文。我们再看注解。相应者，其何之意？如三密相应。三密是身口意。啊，与净智相应等。密宗以三密相应之智为主。为令众生身口意三业顿悉如来三昧，故即生成佛啊，所以密宗也称为相应宗。那三昧是诸佛如来证得，我们这边修学行吗？现在这个社会，整个地球仿冒假的太多了，什么都有假的啊，尤其是饮食能吃到真的，这人有大福报啊！啊，绝大多数人吃的东西都是假的。啊，连矿泉水都不干净。这什么原因？人的道德观念没有了。古时候人讲求身材有道啊，现在没有，现在身材缺德了。

才知道啊。那么我们的佛门怎么样？这我们自己知道啊。古大德常常告诉我们，礼乐没有了，儒就没有了。啊，戒律没有了，佛就没有了。因果没有了，道就没有了。现在这个社会，这三样都没有了。啊，这一次我们中原举办了一个祭祖法会，5000人参加，用的是古礼啊，清朝的古礼，穿的礼服也是清朝的啊。民国成立之后，没有治理作用，社会一片混乱啊，有礼有乐啊，这个社会就上轨道了，就有秩序了啊。这个在历史上记载叫大治之时，如果没有礼没有乐呢，就是乱世啊。民国成立到现在100多年了，乱世春秋战国虽然乱，每一个小国家还有礼乐。我们在《论语》在《孟子》里面看到啊，啊，春秋因为这些诸侯王，啊，这些国君已经对于周天子不尊重，啊，不听周王的话了，各自为政，所以礼有。逐渐变质了。中国这5000年的历史，任何一个朝代政权建立之后，不超过5年治理左右，社会就上轨道。啊，只有这一次，100多年没有理由。啊，什么原因？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传统这些制度造成中国的贫穷、灾难、受尽屈辱，啊，统统推到中国这些制度上，其实错了啊。中国制度好，没有认真去履行，问题出在这，不是出在制度，我们把制度疏忽了，才造成今天这个结果啊，让整个民族丧失了自信心，才出这么大的乱子啊。孙中山先生说得好，这是个早年在外国留学的啊，中国外国他都懂，

他都认真学过。啊，他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讲里头有一段话说：外国除了机器，啊，科学技术比我们强，我们不如他，其他的没有一样东西能跟中国相比。说得好啊，跟汤恩比所说的完全一样啊！啊，这个是英国人，一生专门研究文化史。啊，他85岁过世，八十之后这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赞叹，认为这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化。啊，拯救当前以及未来的社会，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是外国人讲的。啊，那我们中国人把自己传统的文化不要了，啊，打倒孔家店，啊，消灭佛法了，说这是迷信，啊，这是封建制度的遗物啊，应该连根拔掉。啊，那么说这些话的人，干这些事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大乘佛法毫无所知，他不认识，他没有看到过。啊，看到今天儒释道的表面都是迷信腐败。早年我26岁的时候，方东伟先生把佛教哲学介绍给我，我都非常怀疑，我说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他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他说你年轻，你不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相信他的话，他绝不会欺骗我。这是个好老师。啊，曾经有一次告诉我，他说你要学佛，今天的佛教不在寺庙。我说你在哪里？在经本。这个指示非常重要。啊，如果我一看到佛教里头这出家人不像啊，不相应啊，我就会怀疑。啊，老师先讲清楚了，200年之前出家人都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专家学者。那甚至于社会上大官地方领导人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都要向他们去请教。他们真有智慧。啊，现在怎么样？这200年来出家人不学经教了。啊，有一些应酬的经典他会念，不是应酬的经典他们不看了，看都不看了。

这些经典什么意思？他不懂啊。这方老师当时告诉我的。要我真正想学，要学经典。那个时候经典非常缺乏，书店买不到，只有到寺庙，寺庙有藏经楼，有图书馆，有一部分可以借出来看的，有一部分不能借出，只能在他们的阅览室。那时候没有复印，我们只有抄经。所以星期天的时间，放假，多半时间都在藏经楼里头抄经。现在这60年了，60年的今天，科技发达，印刷术特别发达。你说现在我想买一部四库全书，这书店你给我印一套，他真的给你印一套。他印一本书他都可以给你印，在从前不可能的，至少要印300本，他成本才收得回来。300本的时候那都很贵呀，通常是1000本。这价格就便宜了。他这1000本能不能买得掉？这个书是不是人欢迎？他都考虑。我们如果委托他印1000套，他欢喜。所以早年我们引进跟书店里面的约定，你印1000套，我买300套，大概300套的成本他就收回去了，他以后再卖一本再赚一本钱，300套可以收回成本。他怕消不掉啊，不敢印。所以我们看到相应这两个字，我们的身口意像不像佛陀？佛陀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典型。佛一生不忘语。换一句话说，三归无戒是善，佛在日常生活当中圆满表现出来了。有这个样子才能入佛门的，才能皈依三宝。你看经一三福是我们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16个字我们做到没有？如果没有做到，不能入佛门。你要想受三皈，做佛弟子，现在讲做个佛教徒，这4句没有，人家不跟你说。现在这个4个没有，也都接受了。

这不相应的。啊，我们为了挽救，为了补习，啊，把它补出来，具体落实在《弟子规》啊，前面的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啊，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啊，我们用这个儒释道，《弟子规》是儒家的，《感应篇》是道家的，《十善业道经》是佛家的，这是最入门的课程啊，要达到入门的标准，我们求受三规，真正是佛弟子，这不是假的啊，佛弟子一生要抓住三规，决定不能丢啊！我受三规是在张家大师面前，我跟他三年，头一年没有，第二年才皈依，先皈依礼啊，大师告诉我皈依，他用比喻说啊，就像啊，你从台北到高雄坐火车啊，三规是什么呢？就这一张车票，你要常常放在身上，你上车要检查啊，中途他也会查票，最后到站的时候要交回去啊，他说三规就像车票一样，你从初发心到成佛圆满，一时一刻都不能够离开的，它是最高指导原则啊！皈依佛，佛是什么意思？觉悟，觉而不迷皈法，法是正知正见，就是经典所说的，我们从邪知邪见回归到正知正见啊，用经典正知正见修正我们的邪知见啊，与经典上讲的不相应，邪知邪见这重要啊！佛陀在世，佛为老师，请佛开导。佛不在世了，法就是我们修行的依据啊！佛在世，三宝排的时候，佛第一，法第二；佛不在世，法摆在第一，佛是第二。啊，泥塑佛雕的佛像，只让我们敬仰，看到佛，如同真佛在世。啊，恭敬供养。啊，僧是出家人，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今天我们看到出家人，不要批评他。那他如法不如法，他个人事情，他有他的因果啊。我们见到出家人这个形象，就想到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我要向他学习，这就对了啊。所以这个三条觉真见自信三宝啊，真正皈依是皈依自信三宝，不是形象，形象是表法的

它的作用提醒我们啊，看到佛像就想到自性就，看到经书就想到自性真，看到出家人就想到自性清净，这个好。没有这个提醒常常忘掉啊，所以三宝住持的功德就在这里啊，但是他要对那个什么真正懂得经教真正修行人给修行人呢做了好榜样啊，做了表法的起这个表法作用。如果是一般大众就不起这个作用，一般大众如果这个是出家人非常守持戒律啊，他尊敬你，这是个好人，但这不是坏人。如果不守戒律的话，那他就回谤，他回谤造的这个业谁负责？这出家人要负责。这个事麻烦可就大了啊，出家人不守清规，让这些人毁谤佛法，出家人造的什么罪业？灭法的罪业。啊，灭佛法，果报在无间地狱、阿鼻地狱。你说多可怕，是出家不能随便的啊！印光大师一生不敢给人剃度，为什么？他了解我给你剃度了，将来你败坏佛法的家风，你堕地狱，剃度师要负责任，要背因果责任啊！你为什么收这个徒弟？收了之后你为什么不教他？啊，收了之后你能教他，以身作则啊！那他不遵守，他破戒了，罪过是他的啊！老师没有责任。老师要没有做好榜样给他看，没有好好教他，老师要负责任。对，这印光大师一生不敢跟人剃度啊，他只收学生，你去学他会教你啊，他不跟你剃度啊。印祖这种表法也是给我们看的啊，有很多人跟我出家了，要我给剃度，我不敢的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好在我们讲经教学56年为中断。你不肯学，那是你自己事情啊！你要肯依照经教学学，你是个好法师啊！你这一生，特别是净土法门，决定得生净土，能生净土，无量功德了啊！所以"相应"两个字非常重要，身与意。起心动念相不相符，佛是不起心不动念啊，佛与一切众生相应，善的众生相应，恶的众生也相应，通通给他纯正的表法。

啊，善看到了欢喜跟他学习，不善的看到了提高他的警觉，让他生惭愧心，真正忏悔心，忏悔是概括，最重要的是后不再造，这叫真忏悔。忏悔之后还干，那就错了了，那不是真忏悔，那是欺骗佛菩萨。这果报都非常不好啊！啊，不能不知道。如来的意，身口意，意没有了。啊，有阿赖耶才有意，如来。转八十成四智，如来要是讲我们说吧，起心动念，譬如讲，全是智慧啊，真是智慧啊，自信般若智慧，铸造。遍法界虚空界，啊，这个智慧是常寂光啊。常寂光是遍照法界，啊，是化身如来，梵语称为毗卢遮那。啊，毗卢遮那的意思，光明遍照。啊，光明遍照就是法身，法身没有现象，不能说它无。为什么？它能现象，起作用它就现象，不起作用它不行，它就没有相。所以无相无不相啊，无相是体，无不相是起作用啊，所以它有相应，不相应菩萨不知道，这相应菩萨就知道啊，护念这些菩萨是为令众生，身口意三业，顿起如来三昧，故即身成佛。啊，密宗啊也叫相应宗。此四句与身观顶戒二句，身表。迷津不二之智，这一句佛号含无量意，这是迷也，佛说得很清楚，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一下，又如各路望月。啊，炉是很细的沙，啊，好像是透明的，很细的沙，丝织品。隔着楼看月亮，看得像。

你怎么看得清楚？但是总有一个还是有一个障碍呀、啊。我们今天戴眼镜看外面情景啊，还是隔一层玻璃呀、啊，不是百分之百的见的。啊，真正完全没有障碍，大乘经上也说得很清楚，可以相信。啊，佛常常讲八地以上他见到真相，那么七地以下原教初住啊，这三十多位法身大师他们看懵懵懂懂的，好像在烟雾当中啊，地位越高就越清楚一点，地位越低呢，见的就越模糊。他见到了，不是没见到啊，三乘菩萨声闻缘觉完全没见到。啊，我们这里有个罗扇，再来点。啊，有个罗扇，嗯。啊，看得见，但是隔一层。啊，在古时候，这个透明度是最高的。啊，深表精密不二啊！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神咒啊，跟密宗的神咒没有两样，神咒当中的神咒，显密圆融啊！表会众诸大士为弘密尘，乃教导诸菩萨成为金刚阿僧尼。我们有一些人没到极乐世界，他就真的这个果位了。啊，什么样的人？得理业心不乱，啊，事业心不乱还没有到，理业心不乱到了，啊，显密圆融，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做榜样。他就一句阿弥陀佛，92年说不拐弯了。不拐弯什么意思？一门深入，一句佛号念92年，昼夜不断的。啊，睡觉睡着了，念佛放下了，醒过来了，接着就在念。啊，念到理业心，可以说昼夜不间断了。啊，他真的什么果位？当然是最高的果位。离一心不乱啊，离一心不乱，法身菩萨

法身里面，我们相信他所证得的是地上菩萨。啊，不是三乘啊，三乘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下面三十个位次，这三乘。啊，他不是这个。他是登地的菩萨，啊，有这么好的成就啊！教他没修过，他全知道；密他也没修过，他也全知道。啊，他确实有时候闲了一点小神通。啊，我们在他日常生活当中能看见，啊，真的自在，啊，所以本身恒常修习无量无边相应之心，啊，也就是我用我们的话来说，老和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阿弥陀佛相应，那成熟菩萨无边善根，啊，善根，身口意三业之善，故坚固不可拔，这叫什么？那又呢？他能生善果，啊，能生妙果，出生于善，故名啊，故谓之根。这善根意思。大乘经教里头，一般讲善根就身口意。三善根，十善里面最后不贪不嗔不痴叫三善根，反过来贪嗔痴叫三毒。世间所有一切不善法都是从这根生的，现在这个社会就这样的，啊，贪嗔痴啊，后面还有两个，傲慢、怀疑。啊，三善根是俱生烦恼，从哪来的？一念不觉，二有无明。这事就形成了，啊，阿赖耶变现出来的，啊，从阿赖耶变现出第七、第六、前五识，啊，《金刚经》上说的“我见”，就是指的这个。这个难断，这个要断了，就是法身大事，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没有到这个程度，他能破四相。金刚经前面所说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四相真正破了，虚脱还就开始了。啊，到阿罗汉就圆满了。啊，但是破四戒没那么简单。

破斯建原教初住菩萨开始到等觉圆满，你习气都断了啊啊。

这四样东西。第一个，我见，啊，不是身见，甚至他那个不执着身，他有我见。有我见，就是一般人讲有灵魂。啊，身体没有了，他还执着有个我。啊，这个我有形状，无表色，它不是物质，它还是属于色法。啊，有相当禅定功夫的人能看到。啊，像有些人通灵能看到鬼神。啊，那都是那个神都是属于魔界。啊，他不是圣洁。啊，修行人称为灵性。啊，一般人我们统称灵魂。啊，他执着这个东西。那么从我见生我爱。啊，我爱就是贪。啊，所以三毒烦恼贪的核心是什么？情执比什么都重。啊，有我爱就生出我慢傲慢。啊，慢是嗔恚的核心。啊，最后一个是愚痴，我痴。我痴的核心是什么？是怀疑。所以，佛说四火，说五个。贪嗔痴慢疑，啊，要断三毒烦恼，从哪里断？要从欲望上下手。啊，欲望里面最严重的爱欲。要从这里下手，断嗔恚，要从我慢下手，学谦虚。啊，断怀疑，啊，断这个痴愚痴，从怀疑，不怀疑，不怀疑是智慧，就怀疑是痴的根。傲慢是嗔恚的根，啊，爱是贪的根，贪欲的根，啊，三毒烦恼要把三毒烦恼的本质找出来，啊，就是爱，就是慢，就是怀疑，啊，是身教困难的。圣贤教育大乘佛法决定不能怀疑，有怀疑你怎么能进门？啊，根本烦恼没大，没有拔除啊。学习经典，我们自己包括在内啊，啊，前面二三十年对这家有没有怀疑？有啊。不懂的地方就怀疑，懂的地方未必真懂，自以为懂的。那为什么呢？

没有摆平啊，圣教入门要真诚心，要清净心，要恭敬心，我们这三个都达不到标准，怎么能入得进来？那我跟这三个老师，三个老师都很喜欢我，我有没有达到标准，我自己很清楚，没有。我是跟大家谈论的时候说过，啊，真诚、恭敬，我只能打30分的，跟上一辈的比，我不如啊。上一辈的至少可以打70分的，啊，像方东梅、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师，啊，他们这些人。从小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啊，父母老师都是他们最好的榜样，我们没有啊。我们这一代生在战乱的时代，啊，77卢沟桥事变，8年抗战爆发，我11岁。啊，出生那个时代，从熊出生，满清亡国了，中国军阀割据，没有统一。那个时候我们太小了，不知道。好在生在乡下，乡下没有受到干扰。啊，交通不方便，人都很淳朴。啊，所以我跟上一代比，上一代可以打70分，我只能打30分。啊，那老师还收我，还特别照顾我，什么原因？比起学校的同学好多了，学校同学大概只有3分5分呢。那我有30分，很不错了，是这么个道理。啊，这就是还是算非常幸运。我们那个小地方是桐城派的根据地，啊，这个小地方没有动乱，军阀割据的时候没有动乱，8年抗战。日本人也没到这个地方，临县到过，我们这个县没有。啊，所以还保持一个安静的生活。啊，战争当中，所以有惊无险。我们学佛能学多少与这个成正比例，啊，就是你的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这个有多少你就能得多少受用。那我们修行不能不重视身口意也，心量要大。如果心量只想到自己，名闻利养，这个人一生的成就非常有限，

小，纵然做了大官，发了大财，也是转眼成空。啊，他能享受个几十年，寿命到了，那就是他福报尽了，一样也带不走。啊，依旧在搞六道轮回。那么他造的业，不善的业比善的业多，来生三恶道去了。人天没有他的份呢，这个事实真相是因果的真相，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我们可不走这个路子，起心动念想一切苦难众生，我们自己受苦，还有别人比我们受得更苦，我们有很多委屈，很多人比我们更委屈，在这个地方修忍辱波罗蜜啊，越是逆境越是恶缘，我们感谢逆境，感谢恶缘，他逼迫我们，让我们求往生这个念头啊越来越坚定，他送我们往生，那好不好？好啊！啊，对这些人不但没有怨恨，有感恩的心啊。所以海鲜老和尚他的心目当中，人人都是好人，看到什么人都欢喜看到什么事都高兴，那念头转过来了，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是自己的正善缘，全是好事，没有坏事啊。啊，逆境恶缘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念，多难得，谁有这个力量能把我们这种贪嗔痴慢疑的根拔掉，还不就是逆境恶缘吗？那顺境善缘，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啊！看看历史，自古至今，这大富大贵的人，啊，那是一生得意呀，大富大贵。后来怎么样？啊，唐太宗在历史上好皇帝、明君啊，以群书之要之国，这个宝典我们现在看到了，他死了堕无间地狱。啊，为什么会堕无间地狱？夺取政权的时候杀人太多，啊，隋朝末年隋炀帝无道昏君的，各地方的英雄好汉都起义，就造反，夺取政权，

啊，李世民也参加了。啊，他平定定群雄，啊，建立了唐王朝。啊，自己年轻，16岁带兵打仗，常胜将军。啊，他父亲在，请他爸爸做皇帝。啊，唐朝开国的帝王，实际上那个国家是他打下来的。啊，那我们知道，他27岁，父亲把皇帝位置让给他，父亲做太上皇。啊，大概父亲对他很不满意。啊，得天下这桩事情满意，最不满意的令他伤心，他把他哥哥弟弟都杀掉了，为了争权夺利，争取王位。啊，哥哥是太子。玄武门事变，这是他父亲最伤心的事情。他父亲对于儿女非常爱护，啊，所以那个皇帝，我们也相信他九年皇帝做得很辛苦。李世民即位的时候27岁，国家安定了，战争没有了。啊，他讲求文治，自己读书不多，用什么方法来统治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佛云啊，唐朝的地图柱展开来一看，非常可观，比现在中国还要大。啊，所以他很聪明，要收集古人的经验，古人的智慧。啊，从三皇五帝到前面晋朝，这2500年，啊，古圣先王他们治国的智慧、治国的理念、方法，啊，经验。这一类的著作流传这个后世去收集，把它抄下来，有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抄下来给他做参考，这就是群书之要。啊，一共一步一步去收集，最后选出66种，从66种里面，唐太宗所需要的把它选出来，抄成一部群书之要50万字。啊，他得到这部书手不释卷，一天到晚就学这个东西，啊，让他这个朝廷文武官员一起学习，啊，贞观之治就出现了。

啊，他附体，我们看到碟片，啊，从地狱出来，苦不堪言，啊，我们找到这一部书《群主之要》，我找了3年，没有人知道。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出来，有善心的同学，他们发现了，找到2部寄给我，我如获至宝啊！啊，我一看到这两部书，很完整，民国初年印的，啊，大概90年前。将近100年，啊，纸张很脆了，但是没有损坏，字很清楚。我交给书局，给我印1万套，啊，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收藏，就不会再失传。啊。怎么失传？唐朝亡国之后，日本的留学生把这书带回去了。那个时候的本子手抄本，啊，这些人是货，唐朝治国宝典，啊，带到日本，日本起了作用，就日本也有1000年的长治久安，就靠这个东西。那为什么现在不要接受西方物质文明？那日本人也想走全盘西化，把中国这个东西收回了。那日本自己没有文化，完全是中国的。啊，饮食起居、礼节服装统统都从中国学去的，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它能保存，啊，千百年不改变，这个我们很佩服的，那我们很赞叹古老的建筑，啊，寺院宫殿都保持唐朝时候的风格，啊，用的材料，啊，这个殿堂，这个柱子坏了，换一根柱子，一定用跟它同样的材料，啊，依然保存到现在，啊，同样的颜色，你再看古色古香。啊，乡村，我在他们乡村住过2个星期。啊，乡村人民的生活跟古代没两样，好像回到唐宋时代。人民真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啊，乡下买菜，乡下人种的菜，洗得很干净，包装的一把一把，标上多少钱，啊，放在一个小棚上，那里有个盒子装钱的，没有人管理。啊，晚上他来收钱，收摊。这是路不拾遗，货真价实，没有欺骗人。啊，都市里面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是

农村里头还保持一千多年以前那个样子。所以善，不贪不嗔不痴，能生一切善法。啊，我们还要加两句，不傲慢不怀疑，这个很重要。啊，贪嗔痴慢疑，这五毒啊，所有一切的不善都从这里生起来。啊，五毒对应环境造成的灾难，佛经上讲得清楚。贪心，感应的水灾、江河泛滥、海啸、海水上升，这个原因。啊，嗔恚感的是火灾，火山爆发，气温上升，嗔恚。愚痴感觉风灾，啊，强烈的烈风风灾，啊，像龙卷风，啊，飓风，带来很大的灾难。啊，傲慢感的是地震，怀疑感的是山崩地陷，啊，山崩地陷像今天叫泥石流，啊，地陷在古时候很少有，历史上有记载，偶然看到的，现在到处都是，在中国，在外国，大面积地突然下去了。这种怀疑，啊，所以成熟菩萨无边善根这一句很重要啊，我们要学习。啊，如果我们具足这个五善根，不贪不嗔不痴，不怀疑不傲慢，我们身心健康，少病少恼啊，无病无烦恼，我们居住的环境不会有灾难，这个要相信。啊，一个人就起很大的作用。如果这个地区要有十几二十个真正修行人，这个地区就不会有灾难。啊，善行，善行这种人就得到佛菩萨的护念，啊，佛菩萨保佑啊。底下一段佛护，无量诸佛先恭护念，这一句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护念保护一念也。啊，佛菩萨保护，佛菩萨常常想着，常常念着，这个人有福，这个家庭有福，这个社区有福。

这地方有福。我们到这个世间来，短短几十年，想有没有想到来干什么？为什么要来？啊，我们没有答案，佛有答案。佛说了一句话：“人生愁业，你为什么来？你过去造的业，现在愁偿你的业报。过去积造的善，你来享福；过去造的恶，你来受罪。没有别的，因果报应。”冤冤相报，哎，没完没了，对，生生世世。如果我们生起这个念头了，要找它的原因，为什么？啊，我对这个问题很早就想到。我十四岁失学，念初中的时候不能再上学，什么原因？交不起学费啊，家里的贫穷，我自己找一份工作，自己要养活自己啊，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好像一个月大概只有10块钱的样子啊，10块钱就很相当多了。除了自己生活费之外，我还能够剩个几块钱啊，非常节俭，还能剩个3-4块钱供养母亲。啊，每天有空闲的时候，我就坐在河边树下啊，在那里想，我喜欢读书，如何叫天下啊这一些孩童们啊不因家境清寒而失学，我想这个问题。想到了，只有国家来办学校。啊，国家办这个公费学校，进入这个学校，衣食住行，国家承担啊，全国的人民不会因为家境清寒失学。那么这个费用从哪来？我就想到国家可以征收教育费啊，好像国家能规定你的收入10%啊，不管你有没有小孩啊，要交10%的教育费，这个费用完全给公家学生啊，从小学到大学读书不要交费用的啊，还管吃啊，管住。啊，我前年访问斯里兰卡，在斯里兰卡看到了，没想到他们这个国家做到了，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所以我对总统很佩服。我说你们国家开销

是不是教育费比他低？对的，啊，比过房费用还高，教育比他低，真难得了。啊，所以这个国家虽然小，这个国家有前途。啊，我帮助他们建一个佛教大学。啊，还希望将来能再建一个宗教大学，团结全世界的宗教。啊，所以国家确确实实要重视教育。你才有下一代，你才有优秀的人才出现。啊，这是真正非常必要。啊，什么样的开销都可以缩减一点，教育不可以啊。啊，教育的目的，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清朝末年，教育目的是圣贤君子，培养什么人才？圣贤君子啊，圣贤君子为国家服务啊，都是国家今天来说公务人员啊，国级领导，国级的干部。啊，国家领导人圣人，地方政府领导人贤人，工作人员都是君子，这个国家能不强盛吗？啊，达不到这个地位的君子还达不到的，教他做好人，啊，让他学一门职业行业，啊，古时候学农学工学商，啊，他将来自己可以营生，啊，经营他自己的生活，他的家庭，啊，这个就是所谓是根性比较烈的，啊，他学一点知识，生活上够用就可以了。啊，有品良好的品德。啊，有理解力。有记忆力的。啊，这些人帮助他们成君子，成贤人，成圣人。古时候教育他的目标非常明显的。这个国家要护念，在过去是家庭护念，中国不是以人为本，是以家为本，中国这个家庭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因为教育是家的福利，养老是国家福利，而这个家庭福利，年岁大了退休了落叶归根，回到老家，真的是过天伦之乐啊！回来养老啊，家里面的子孙晚辈啊，至少有七八十人了啊，多的时候一百多个啊，天天跟这些晚辈在一起玩，真的快乐。

老人俱乐部就是祠堂，祠堂一年只用两次，平常都空着的，啊，就是春秋祭祀在祠堂，啊，祠堂是公共场所，啊，小朋友在祠堂读书，哎，学校是在祠堂，老人养老是在祠堂，所以老人跟小孩常常在一起。小朋友下课了，就到老人那里去，老人给他们讲故事，啊，教导他们，把自己一生的经验传给他们，说不完的故事。这个家庭真有乐趣，所以大家庭有大家庭的好处。啊，说不好的时候，那就是规矩很大，没有自由。规矩为什么要大？没有规矩就散了，就乱了。所以中国人守法的精神是从家里学来的，从小就学规矩。啊，小孩三岁就很懂得规矩了，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啊，正面的他喜欢，负面的他排斥。三岁就有这个能力，外国没有啊，外国儿童是一生的天堂，上学之后就进城，就入了战场，晚年是坟墓，真可怜呐！啊，中国人是相反的，儿童一点自由都没有，一举一动都要守规矩。要养成守规矩啊，读书成就之后为国家服务啊，奉献给国家，奉献给社会，晚年回家养老，最快乐幸福的是在晚年。以家为中心，以家为荣，我生下来荣宗耀祖，光大门楣，目标在此地，向这个方向努力。啊，精神是平等的，齐头的竞争。啊，我喜欢周易，一生在这下功夫，可能这一门当代的泰斗。啊，那个人喜欢尚书，中国这个学术广大，无有边际。你看四库全书。啊，你学一门，一生学一门，顶尖，结果怎么样？个个都是顶尖，这是气度障碍没有了。啊，我在早年就这个想法。啊，这一部大藏经，3000多部典籍，每个人专攻一样。有3000多个人，就一部《活大藏经》，每个人都平等的，每个人都顶尖的。啊，你是《无量寿经》顶尖，他是《金刚经》顶尖，啊，他是《法华》顶尖，个个都顶尖，个个都第一，没有第二的。这个方法，我介绍给星云法师。他没接受，啊，上个月我在台湾，保养身体，
啊，有个同学出家的法师来看我，告诉我，星云法师现在很后悔，当时啊没有密切我们合作，啊，那要密切合作，我有把握，至少能够培训20到30个讲经的法师。啊，每个人的成就不会在我之下，我相信有很多超过我的，那他就佛光遍照全球了。缘分很不容易得到，啊，很容易失掉。啊，我们第一次的缘分，佛光人。第二次的缘分，新加坡李牧远去世，我在那办那个培训班，弘法人才培训班，短期做实验的。啊，我跟李牧远说，这个东西办好之后，大家相信我们办佛学院。啊，没有想到，他对于培养人才热忱不足，啊，我离开新加坡到澳洲，啊，那是新加坡生活水平太高了，啊，尤其是房地产，我们在那里无法立足，啊，那个地方寸土寸金，我们只有到澳洲发展，澳洲地大人少，啊，土地很便宜，我们在澳洲买个教堂，啊，旁边还买了很多房子，花了多少钱？澳币100多万。如果在新加坡，2000万都买不到，啊，在澳洲100多万就够了。澳洲钱跟新加坡差不多，啊，新加坡稍微高一点，啊，所以我们在新加坡那个时候只用了300万美金，啊，今天诸位到那边看看，金钟学院，啊，我们在那边买了1000多亩土地，1亩，或中国大概10000多亩，啊，6个中国亩是1个1亩，我们差不多有大概有1500亩，啊，这些土地。我们在研究发展农耕，那我们自己不会，我们找农民付他工资，因为他是机械化的耕种，所以农需要耕种的人并不多，啊，10-20个人，这个大面积全都管照顾到了。那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做到自给自足，啊，常住生活费用一切开销从农耕上取得，啊，不依赖信徒，深谙则道隆，啊，啊，修道应该要这样。中国古时候寺庙

田地都有山林啊，农民成族收割之后向寺院里头收租，寺院的生活靠这个。所以中国过去这个寺院经济是这个来源啊，大夫长者捐给寺院是农田，是山林，山上可以种树，这都能生产啊，所以他们可以自给自足啊，寺院清净环境，你进入寺院有专门知客接待，不是知客他看到你也不打招呼，理都不理啊，专门有知客这个部门来接待啊，心是定的像一个修行道场，现在没有了，没有经济来源，完全要靠信徒捐助，所以对信徒要格外客气接待，不敢得罪啊，尤其是大夫长者啊，这是道行没有了啊，道行也衰了。让许许多多人看不到佛法僧的真面目在古代，张家大师啊，这是方东美先生讲的，200年前。200年前的寺院庵堂是学校啊，没有不讲经的，没有不认真修行的。认真修行是把自己身口意管好啊，要守住正念。邪念邪之见偏见都要放下，学佛可以学儒，也可以学道，中国这么多年来儒释道形式上三家，实质上呢统统都学啊，学道的他也读佛经，学儒的也读佛经啊，学佛的也学儒也学道，现在我们用儒释道来扎根，弟子规是儒，感应篇是道，十善业道尽是佛啊，同时扎三个根，根越深越好啊，这个佛护念，诸佛护念，慧疏曰：“护为佛护，念为机念。”净严疏曰：“护是利物啊，念念成善的。”这个两句都是赞叹慧众，这些菩萨们遵修普贤之德。是于菩萨无边善根，皆得成熟，故
无量诸佛悉皆护念。这一句话很重要啊，幕后这一句黄念老说的，他是看到慧素注解、净严书的注解有感而言，那这些会众必须要遵修普贤之德。普贤之德就是十大愿望。十大愿望它的根本就是脱开心量。普贤菩萨跟一般菩萨有什么两样？学的东西都一样，心量不一样。啊，普是普遍，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一处漏掉了。啊，我们现在的话是全宇宙。宇宙没有边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啊，这是什么？心的。啊，自信没内外，自信所变的法性身、法性土也没内外，阿赖耶变的有限、有局限。有局限是生灭法，没有局限的是称心啊，跟法性相应。所以诸佛护念啊，法性之德可以融入普贤十愿啊，十愿不可思议啊。我们学习的同学有几位很难得，得尊普贤第二，一开端是十六位在家等觉菩萨为我们表法。表法的意思非常深远啊，同学们能看出来，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相应，跟华严经五十三参相应，跟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相应。这个很难得。啊，相应华严经上说的一解释多，多解释一。啊，真正能够叫无量无边菩萨们一切善根都能够成熟，善根成熟诸佛就护念，没有善根，如果事实还有许许多多负面的啊，与不善相应的，跟魔王相应，
左卧也有护法，谁是护法神？妖魔鬼怪来护法，啊，来护持你。正法是天龙善神，我们的心正，我们的行正，所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21页，321页第一行，课题：文殊智德，分两段。第一段：事相无德。这里头分三小段。第一段是，第二段比喻，第三段后啊，请看经文：诸佛刹众，皆能实现。上面这一段经文继续说明转法轮的第七项。本品名为德尊普贤，正表经中普贤威力上首之意。盖本经为圆角，从国起因，故先普贤，而次文殊。普贤表行，文殊表智。无智则不能起因，故佛当表现文殊。这把排名顺序它有个道理，道理解释清楚了。本经是属于圆教，圆是圆满，没有欠缺，与前面所说的藏教、通教、别教、华严是五教、小教、实教、宗教啊。没有达到究竟圆满，究竟圆满是成佛之道也就是成佛
个法门啊，这一条修行的道路。那么从古起因，阿弥陀佛是已经证果的佛了，用它来做我们因地修行的方法，就是信愿持名啊，这从果起因。故先普贤啊，普贤代表行门。第二呢，排名的是文殊，文殊代表智慧，没有智慧就不能起行，所以普贤之后啊，一定是文殊。如《无量寿经起行论》语，《无量寿经起行论》是彭济谦居士的著作啊，彭居士乾隆年间人啊，这也是个再来人，也不是普通人。18岁就考取了功名，家庭环境好，所以没有去做，一生没做官。对于儒释道都有很深厚的根基啊，一生学佛，最后也是念佛往生净土啊，《无量寿经起行论》是他的著作，他著作很多啊，这一部《无量寿经》是康僧开的，翻译的。那么他先把经做了删节，使读的人更方便，然后啊，又把这个本子做了注解，这个注解叫做起行论。这里头有这么一段文，不渡文殊之海，难入普贤行门。一定要开悟啊！文殊之海是代表开悟啊，没有开悟啊，普贤行做不到。为什么？普贤行是化身菩萨修的，也就是华严圆教初住以上41位化身大士，他们修普贤行啊，这些人个个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什么？不见性

没有这么大的心量。啊，普贤行确实是第一个条件，就是心量大，要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个时候，一切心都叫做普贤行。啊，普就是普遍的，啊，贤是圣贤的，圣贤人心量是普遍的，清净平等觉。啊，为什么不开悟，不能修普贤行？一不能了知自性，了知自性就是明心见性。啊，不能明心见性，不能一念顿圆。啊，一念就是一千年，一千年就是一年。啊，一念顿是顿超啊，没有阶级的，没有分别的，啊，究竟圆满，一法即是一切法。一切法皆是一法，平等正性的。经题上所讲的平等觉，那凡身共有，一即无差。这个四句，一念顿圆，平等正性，凡圣共有，一即无差。这是一切众生通通具足的。佛有，文殊普贤有，我们个个人都有。跟佛、跟菩萨没有丝毫差别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是凡夫啊？过十六道轮回的生活，我们的平等正心到哪里去了？下面说了，一不了故。所以愿行习不具足，了是明了，我们迷了，不知道有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发愿修行都不具足。不具足一念顿性，不具足平等正性，不具足一即无差。这是真理，必须要知道。那我们要修行，修行第一个条件要开悟啊，要证得本有的智慧的能，这是头一桩大事。然后所行的
自然与普贤行愿完全相应。那如何能帮助我们破迷开悟？这就要修戒定慧了。因戒得定，因定开悟。啊，开悟之后就是普贤行。啊，那我们现在在凡夫位，迷失自信。发愿修行与信德不相应，何以故？为什么？心外气修，积尘有漏。我们修真的就是这样的，用的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以外的妄心，用妄心去修，那结果呢？结果是烦恼，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烦恼。啊，染污烦恼，一无边功德，不外自信，随顺真如修一切法，怎能具足无边功德？这些话是《无量寿经起信论》上说的，黄念老把它引用在此地。啊，话不多，说得很清楚。我们要记住，无边功德是信德，自信本具的。啊，自信本具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相好。那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说得好啊！啊，但喜妄想而不能证得，啊，我们首先呢要能信得过。真正修行要随顺真如修一切法，随顺真如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用真心，大乘教首先教我们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真心啊，菩提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是觉。什么觉呢？就是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这就是菩提心，就是真心。要用这个心啊，不能用妄心的。啊，妄心是什么？跟这个相反的。清净相反的是染污。
什么染污？分别执着。这是染污。放下染污，清净心就恢复了。放下分别，平等心恢复了。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所证得的真心啊，不是圆满的真心。它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平等心菩萨证得的，三乘菩萨、全教菩萨，就是没有明心见性啊，他们的心平等啊，是菩萨修的禅定。不定什么机缘，让他豁然大悟啊，就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在经题上用一个觉字，清净平等觉啊，他觉悟了，他随身证入了。这个人大臣称他为化身菩萨啊，经上常说四十一位菩萨居宝土啊，宝土是十宝庄严土，他们在这里休息啊，十宝土啊。有人问我，这四十一个人，四十一个等级，他们把起心动念放下了，不起心不动念，既然不起心不动念的，还有阶级吗？阶级从何而来？阶级都是起心动念来的，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阶级？那佛又跟我说四十一位：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佛没妄语，这等觉从哪来的？

我想了很久啊，想起前面起心动念的前面，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无始无明，一念不觉而有的，就是阿赖耶。分别是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多，一天到晚打妄想，妄想无量无边，一个接一个啊，真的像尘沙，用尘沙做比喻它。那么最严重的烦恼执着，执着是见思烦恼，我们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物的看法想法，这是最严重的。

严重的。啊，六道轮回就是他制造的。所以见思烦恼断了，六道轮回就不见了。啊，六道轮回像什么？佛经上把它比喻出梦幻泡影，它是一场梦，梦里好像是真的，醒过来了没有了，啊，梦的痕迹都找不到了，啊，六道确实是一场梦，三善道是好梦，三恶道是恶梦。要知道都是梦，都不是真的。啊，见思烦恼断了，谁能断？阿罗汉能断，辟支佛能断。啊，所以真的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轮回，六道自然不见了。

阿罗汉、辟支佛、佛菩萨都有能力啊，他们不但没有六道，十法界都没有。他们有能力在六道十法界里头实现，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我们地球印度这块土地上实现八相真道，菩萨实现的人更多啊，阿罗汉来实现的也不少。他们不肯暴露身份，我们凡夫不知道啊。啊，只有少数有特殊的因缘。身份暴露了啊，我们知道啊，是什么佛菩萨再来的啊？但是佛门有个惯例，身份暴露一定要走，如果没有不走的话，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像弥勒菩萨不带和尚啊，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没人知道啊，高僧传上有记载，他是临走的时候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说完了就走了，这是真的，这不是骗人啊！所以高僧传上有他的记录，姓名籍贯不详细，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年龄，出生年月日都不知道啊，在哪里出现的呢？浙江凤凰，宋朝高宗时候啊，出现在凤凰这个地区，是个传奇人物啊，形象让人看起来一团欢喜啊，所以人家叫他欢喜佛啊，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你见他，他都是笑眯眯的。啊，每一天都拿个布袋，在外面化缘，人家供养他的，吃的用的，统统放在布袋上。布袋里面背着布袋就走了，布袋和尚这么来的，啊，不知道。他的法号啊，就称他布袋和尚，布袋和尚出名了，向他请教佛法啊，什么是佛法，他把布袋放在地下，双手下垂啊，张开，大家知道这放下，放下以后怎么办，他不说话，他把布袋拉起来背在身上走了。啊，这个视线意思很深，看得破放得下，看破放下之后还提得起来啊，提起来怎么度众生，看破放下是度自己，自度之后啊，要度众生啊，
不度众生就错了。啊，给菩萨来实现的。啊，外国的弥勒菩萨形象像观世音这样差不多，大势至菩萨这样的像，只有中国的弥勒菩萨啊是布袋和尚的形象。啊，这个表法表得好，把它放在寺院的大门口啊，天王殿正当中放他的，两旁边四天王，四天王护法，弥勒是在拜的当中，意思是表进得佛门来，心量要大啊，能够包容。布袋和尚肚皮很大了，代表他能包容，满面欢喜。海贤老和尚表了这个法，一生没有骂过人，没有批评过人，啊，见到什么样的人事物都好，都欢喜，啊，这就是不太和尚，啊，就是弥勒菩萨，啊，大慈大悲也，普度众生。那么用真心就可以做到，说明海贤和尚的心，我们用个最简单的话来形容他，他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一切人事物他都不放在心上，这就是真心。那我们这个心不是人心，为什么？里面放的东西太拉杂了，什么都有啊，七情五欲，名闻利养，妄想分别执着，全在里头啊！啊，怎样把它打扫干净？连美国修兰博士给人治病，都要把心清除干净。啊，无论是负面的、正面的，这个念头都是妄念。啊，为什么？真心没有念头。

没有念头这一句话很难懂。我们如果听错了，真的什么念头放下都没有了，都没有变成什么无想定。将来生到四禅无想天，很糟糕。啊，有想错了，无想也错了。有想无想通通都没有，这才是真心。那所以净宗好，净宗什么都清除掉，里头还留一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真心，阿弥陀佛是正念啊，这个好办多了。我们心里没有个东西不踏实啊，做不到啊！啊，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肯定就是无想定的。那还是有什么？有个无想，这就错了。有想错了，有无想也错了。啊，我们把无想换成阿弥陀佛，就对了。这是净宗无比殊胜的妙法。啊，随顺真如，修一切法，一切法生活的、工作的、待人接物。一切时一切处通通随身真如，真如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这是什么人？法身菩萨，原教初住以上，别教初地以上，那做出在我们先前这个时代做出最好的榜样就是海心。所以阿弥陀佛嘱咐他继续表法，多住几年，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给学佛的人看，特别给修净土人看。他一生没有做过净禅法师，那五堂功课他都不会，这是基本的课程。他的课程就一句佛号，一句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没有间断过。住别人的道场，他也参加早晚课，别人早晚课诵经念咒，他就一句佛号。那这一句佛号

就是随顺真如修一切法。啊，做一切心里面念阿弥陀佛，啊，在自己道场，清洁环境是他的事情，破柴、舂米、烧饭也是他的事情，啊，洗碗筷也是他的事情。他喜欢做这些家务事，希望共同跟他在一起修行的人好好念佛，等于是他做内护啊，护法有外护内护，内护就是家务琐碎事情他承包了，啊，甚至于注重，好在注重不多，他们最多的时候只有五个人，有的时候两三个人，啊，衣服都是他洗。虽然欢喜跟他在一起，他非常勤快啊，不偷懒的 啊做事做得很认真，干净利落。92年，不是短时间。啊，一直能坚持，坚持到最后圆满表法的任务，阿弥陀佛接他到极乐世界去了。那剩下来的事情我们要发现，我们接触感的，接触表法，闲工所修所为，我们要认真努力向他学习。啊，修为向他学习的核心，就是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见到什么人通通都是阿弥陀佛欢喜啊，啊，一生口修得好啊，不妄语，不念识，不起语，不恶口，啊，从来没有批评过人，没有诽谤过人，啊，没有怨恨过人，连收电费的打他连耳刮，他也没有怨恨。实现忍辱波罗蜜啊，什么都要能忍就好啊，这样心安理得了。理是道理，是真理，就是真如。
真心

里面没有染污，没有分别执着，纯净纯善，要用这个心，这个心过日子，日子好过，快乐，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那对一切人事物的一团欢喜，这个欢喜真心流露，从自信流露的，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因为具足无边功德，他真得了。当然还有具足无边智慧啊，还有一个他没有现，不能现啊，是什么呢？无边相好，一个得到了，三个都得到啊。所以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知道啊，他往生极乐世界，统统显示出来了，智慧功德相好神通啊，是故从诸佛刹众皆能实现。这以下标显文殊智德，啊，诸佛刹众皆能实现的，啊，这个以下是文殊菩萨的智德。这一句话重要。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他想去，都能去得成。啊，他去干什么？目的要修圆满的福慧啊，修福最大的福报是供养佛，他能分身，他能化身，他能化无量无边身，同时到诸佛刹众供佛，供佛是修福啊。听佛讲经说法是求慧呀，福慧双修啊。啊，一天一次就是圆满。一慧就是无量慧，无量慧就是一慧。我们没有能力啊，要一家一家去参访，浪费多少时间，得到的果报很有限。他们有能力在极乐世界，自己的本身在阿弥陀佛的讲堂听佛讲经说法，没动，分身去了，分无量无边身，一切诸佛刹土里通通都有，妙啊，太妙了。阿弥陀佛也分身，

在讲堂讲经，给大众讲经，分身出去了，也分无量无边，做什么？戒淫往生的众生，是阿弥陀佛的分身，一个都不漏啊。啊，大众分身是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听经。到极乐世界就看到了。啊，看到我们自己，当然如法炮制啊，也像他们一样。啊，一次就能证得大圆满了，为什么还要常常去？这个地方让我们体会到无始无明的习气太难断了，不想见此烦恼、尘沙烦恼都好断，无始无明习气难断。啊，那么在极乐世界有这么大的能量，让我们的神通道理达到跟阿弥陀佛相同的程度。啊，当然佛慧双修，还有十方刹土里面无量众生，许许多多众生跟自己过去有缘，这个时候都知道了。既然跟自己有缘，这些众生要有苦难，一定去化身为他解决，去帮助他普度众生啊，上求下化啊，这是往生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利益，我们要争取。那下面列入举例说明文殊菩萨智慧，譬如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舍无可得。那我们要问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现无量无边身，戒淫十方世界信愿持名求生极乐世界，这些众生那佛戒淫众生现的相不一样，为什么？佛没有相，没有一定的相，现相是随众生心因所致量，众生想什么相他就现什么相，因此我们供佛要选一尊佛像，你喜欢的，一生不要改变。到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现的像就是这尊佛像，还有天天看他，还有果然现前了，你会非常欢喜。啊，这个好，一切都要专一，不要太多。啊，太多就杂了，乱了。

啊，到时候佛像现前，你还考虑是不是真的阿弥陀佛？你动这个念头，佛就走了，你的机缘就错过了。啊，那还要搞几六道轮回。啊，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做。啊，现在好，照相技术非常高明，我们供养的佛像，把它照相制成。就照片，无论到什么地方，出外旅行，统统带着。啊，祝你。

啊，那么菩萨度化众生也是随心印量，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印，他想佛像就可以现佛像，像菩萨就现菩萨，想什么像就现什么像。自己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佛自然有应。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就是法身菩萨，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我们明心见性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加持的，啊，加持真管用，跟自己真的的没有两样。啊，所以它起作用，到设防去供佛闻法，广度众生，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啊。我们希望帮助家亲眷属，没有能力，靠自己修，要修无量劫。啊，遇到净宗法门，这个法门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决定不能放弃。啊，善幻师举的比喻，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魔术师变魔术。啊，他变的这些把戏都不是真的，但是让人看到非常逼真，让你看不出他的破绽。啊，他变现给大家看。啊，那么这些菩萨们于彼相中是无可得。啊，没有一尊菩萨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为什么变出这些相都是幻象，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幻象管用。啊，为什么变法界虚空界的现象都是幻象，阿赖耶变现的。啊，阿赖耶是生灭法。啊，现在我们知道这种生灭的频率，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所以它就在我们面前，我们没办法觉察到。啊，不但我们不能觉察，声闻缘觉也觉察不到。啊，大经上常讲，真正觉察到八地以上。啊，八地以上五个位置，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置的佛菩萨，对于这种高频率看得清清楚楚。

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定功之神。已经与自性本定相应。那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讲的自性本定，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这自性本定啊，所以他能够见到这么高频率的波动现象。十无可得，十无可得就是完全放下功夫文法度化众生，事要做，不但做完之后没放在心上，正在做的时候也没放在心上。为什么？清清楚楚看到实无可得，啊，这是文殊妙智啊，非有非无啊，啊，表从文殊。妙智圆满普贤圣贤啊，普贤的贤门无比的殊胜，菩萨当中第一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诸佛刹众以下有八句，显会众菩萨的智德，就是文殊智德，文中诸佛刹众见能实现，见唐矣，表诸大师普门示现之德了。不但于此国土示现八相成道，亦于十方世界普现八相。

啊，诸大士是指41位法身菩萨，都有这个能力。啊，初证的是初住菩萨，随着无明习气逐渐逐渐淡薄，他们地位向上提升，到50无明习气断干净了，他就离开十八土，回归常寂光。常寂光是化身如来。啊，十八土里面是报身如来，报身赢了，法身现前了，法身没有形象，法身在净土中成为常寂光。

不生不灭，没有变化，啊，恒常不动啊，能大师里头两句，常的意思，不生不灭，跟本无动摇，这常的意思。啊，即清净的意思。啊，也有隐的意思，隐现、隐的意思，就是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本自具足啊，后面是起作用，就是因众生有感，佛有因，因呢能生万法啊，完全是缘，因的缘没有了就不应，就消失了。啊，有这个缘，它就应，所以有感就有应。啊，感没有了，应也不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五句话，能对得上。那么这些菩萨无量无边的啊，他们个个都能够做到普门实现，这是信的啊。不但于此个实现八相，像释迦牟尼佛在地球上实现八相正道，同时他也有能力与十方世界普现八相。哪个地方缘成熟了，那就是感，菩萨就有缘了啊，只要菩萨与他有缘，所以菩萨要广结法缘啊，我们跟众生有没有结法缘？有，在菩萨称为法缘，我们称为善缘恶缘。到我们成佛了，善缘恶缘都变成法缘，好啊，都转变了。啊，下面。举的比喻啊，譬如善坏事，现中异象，于彼相中是无可得啊。这是经文前面这一段里头，念老引用做注解啊，这个地方呢，它也有一个解释，值得我们学习。幻思比喻也，制度论语，西方有幻术人，一切皆能化现，宫殿成果廊宇，借金为土，树代为石，种种变现的啊，故金界树者之幻化，以喻大师之普门实现。
西方在过去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佛教里称西方都称西域啊，西域的南面是印度啊，西域是现在的新疆西藏啊，南面是印度啊，这个里头有不少有幻术人，这个幻术不是普通的幻术，我们佛门讲有神通啊，有一类的人相信神通，你给他讲理他听不懂啊，中国人的根性在全世界跟其他国族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呢？从小就接受教育，你看中国人讲胎教，扎根教育是出生的一千天啊，受过这些教育的人，你变这些把戏，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啊，那要像佛的经典啊，我们会接受，欢喜接受啊。那么这个世间我们确实相信有一类的人听不懂道理，你搞这些魔术变现给他看，哎，他相信，他能接受啊。连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讲经教学也要实现的，为提西夫人遭到难啊，儿子叛逆夺取父亲的王位，他等不及了，他是太子啊，急着要当国王，要把父亲害死啊，母亲囚禁起来啊，失去自由了。他的父母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皈依弟子，遇到难的时候求佛啊，佛带着舍利弗目犍连啊，到皇宫里面去看韦提西夫人。那佛当然了解这个事情，韦提西夫人向佛请教，有没有这个世界太可恶了，有没有好的事情啊，见不到这些灾难灾变的，他想求往生啊，佛把一切诸佛刹土展现给他看，这就像变魔术啊，啊，让他看到诸佛刹土，让他自己选择，他选择极乐世界，他这个世界好啊，他能不能求往生？师尊就教给他念佛方法，一共讲了16种，就是16关键。

这十六种方法里面任何一种修成功的，都能往生到极乐世界。信愿持名是第十六种最后的一种方法，最后的是最殊胜的。古印度人跟中国人有这个相似的想法，最好的摆在后面排列的顺序，艺术表演最后的一出是最好的为什么？他要让观众不会中途退出。为什么？最好的在后面，你没看到。那么第十六关是最精彩的。你造作地狱罪业的众生，临命终时遇到这个法门，能信能愿能念阿弥陀佛，念一生十生都能往生。这往真的地狱了，到哪里去找有没有这种人往生的？有，世世代代都有，现在还有，证明这个不是假的。我在早年住在美国的时候，马里兰州距离华府不算远有位周广大先生，全家人没有宗教信仰，他得了重病，癌症，医院宣布无法治疗了，让他家人带他回家去，告诉他家人他的寿命只有一两个月家人这个时候在着急不信宗教嘛，这是找些字找到我们希望能有奇迹出现。真的找到我们了，带来奇迹这个奇迹不是他的病好了，而是念佛往生了这个人是好人，好人有福报啊。我们派了四个同学去看他，打电话告诉我，确实无法治了那么劝他念佛，劝他，他就接受，他就相信就跟着我们一起念阿弥陀佛，告诉他的家人，我念佛的时候没有痛苦，那个癌症很痛苦需要用止痛药这一接受念佛了，止痛药就不需要了。告诉他家人，他愿意求生极乐世界不要再去找这些医药通通帮助他作念让他能够往生净土。念了三天三夜他走了，瑞香西游火化的时候还烧出舍利

往生前三天才听到佛法。难得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他立刻能接受。啊，欢欢喜喜的，真正发愿求生，他就成功。啊，这是我们在外国看到这个例子。啊，我们相信念佛往生的人，例子太多太多，我们不知道啊，没有人传递信息。

这个注解我们念一遍。故曰：辟善坏思，现中异象。下面说：于彼相中，是无可得。这些经文都是唐寅的《宝积经》里面无量寿会因实知实幻，故于幻不迷。这两句话很重要，实实在在知道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所以这个幻象它不会，你不会迷。诸佛菩萨，包括阿罗汉，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度有缘人，他对我们这个世界五欲六尘、财色名食，他们不明。那确确实实，他的态度就像弥勒菩萨那样，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无量的喜悦，没有一样放在心上啊。他的喜悦是真喜悦，为什么？他从真心里头流露出来的，他不是妄心，所以他能感动人。那跟一般人装出来的不一样，那不能感动人，那感动人他又不着相啊，他不迷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习我们现在有科学家帮助我们，那就是常常记住，所有一切现象都是2100兆分之1秒波动现象所产生的。一秒钟这个现象生灭2100兆次，没有一个是真的。是一种相思相续相，每一个念头，就也就是说，2100兆分之1秒里面的波动不一样，每一个波动现象都不一样。我们是因为看的范围太小了，好像是一样的。昨天跟今天差不多，其实变化很大。如果我们看整个地球，就晓得每一秒钟不一样。如果再看整个宇宙，太阳系、银河系，无量无边的世界，那差别太大太大了。我这个单位是兆，

一秒钟，2100兆，啊，通通在我们面前。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就不迷了。化身菩萨都知道啊，啊，八地以上啊，每一个相、生灭，他都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有这个定功，从定生出的智慧，智慧看得清楚，永远不再迷了。如宝积经中，学幻天子设计赞福，啊，这是引用大宝积经里头，啊，学幻天子如幻思作幻，自与幻不迷，啊，这些魔术师他变的这些幻象，他清楚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他不迷，以知幻虚故，佛观世也然，佛看六道轮回，佛看十法界，就像幻似看他变的这些幻术一样。啊，一正如圆觉经上这两句话说得好，圆觉经云：智幻即理，理幻即觉。智幻就立相啊，这个理是不把它放在心上，事上有，心上没有，理幻就是觉。自心就啊，故于幻想，无著无得啊，没有得失的念头，决定没有执着。文中圣赞大师全时而得，见能是心，是全，舍无可得了，是实，真实的。下面两句经文是后，此诸菩萨亦复如是。啊，此是指现前这一会，啊，无量寿会这些菩萨们，他们跟圆觉经上讲的一样啊。会中诸大士借圆觉，此全时而得。圆满具足，我们再看这个第二段，前面是相无得。这个地方说的更深一层，超前历尽，这段经长文长啊，下面分为七段。第一段

通达性相。啊，经文只有两句：通诸法性，达众生相。通没有障碍，啊，达是明了，通达可以合起来讲，通达诸法性，通达众生相。诸法性是真的，众生相是假的。啊，这个才能超前意见。啊，前是妄想之主，见是把假的当真的，看错了。啊，如何能超越虚幻的情节？那么第一个要通达现象。经文通诸法性，达众生相。啊，法性在哲学里面讲叫本体，事出世间一切法从他而生，他是能生能现。大乘教里头真的做法性，佛设这个法性的名词很多，又名实相，实相是真相，永恒不变的相，啊，那就是无相。又称为真如，又称为法界，又称为涅槃实际。下面个等，大乘教里这一桩事情，佛说的名词说了几十个。为什么一桩事情说这么多名词？这里都有很深的意思，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名字是假的，不是真的。无论说什么，只要说这桩事情就行了，都对了。啊，不要执着名字相。老子所说的“名可名，非常名”，他本来没有名字，为了说话方便起见，给他假设一个名字，说名是假名，不是真的。啊，那么我们就晓得，懂得这个意思，名字相要舍掉，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这是一个念头，是染污的。那是分别，是染污，障碍我们见性。啊，真正见性的这个东西要放下。这是信者体也，一切法的自体名为法性，法就是一切法，体是自体，啊，一切法的自体叫法性。

如起心论意即曰，法性者名词真谛，普遍矣，通于一切法为性。法无量无边的，性呢只有一个，都是这个性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性也叫自性。慧能大师叫自性，啊，自性跟法性是一个性，法性是万法之性。你看能大师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之性就是自性，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桩事情真的认识清楚了，真搞明白了，那就叫真的，就是此地通达了，这就见性了。啊，字体是什么样子呢？什么样子都没有。啊，净土宗称它叫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性，法性就是常寂光。啊，常不生不灭，不但不生灭，永远没有改变。啊，就是自性本定，本无动摇，他从来没动过。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连时间空间都是他变现的。他是本体，我们在学习经教啊，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啊，常寂光就是屏幕，屏幕打开了，一片光明，里面什么都没有，这叫本体。啊，众生有感，常寂光是法身佛，没有现象，他能现一切相。啊，怎么能现象？我们按频道就是感，频道按下去，音像马上就现出来。那我把频道关起来的时候，它马上就没有了。频道的光，长期光，啊，电视是打开的，但是没有按频道，啊，电视打开的，一片光明，这是不生不灭，本无动摇。但是按到频道，色相出来了，这个色相它的频率是百分之一秒，就是一秒钟它的生灭了100次。现在的电视啊，比
以前早年我们看的电影啊，这个电影呢是用幻灯片动画成就的啊，这种电影，这个在荧幕上展现的是24分这一秒，也就是一秒钟底片换了24张啊，这一这一这个画面，放映机的镜头打开，一个画面照在荧幕上，马上关起来，再打开第二个照，第二张影片，啊，一秒钟24次，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啊，所以动画了，一秒钟24张，看到好像是真的。啊，电视的频率呢是过去普通的电视是50张，现在数码这个电视是100张，就是一秒钟生灭100次，频率是100次，我们看得很逼真啊，一点都看不出来啊，它是假的。那么我们今天现实的环境，眼见耳闻啊，鼻嗅口尝六根所接触到的现象，这个频率多高？一秒钟2100兆，我们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啊，那就晓得诸佛菩萨在甚深禅定当中，他那个心才能观察到极其微细的波动，他能看到。啊，八地以上能看到一念不绝，那一念不绝呢，就是像我们电视的频道一样，对，一念不绝，画面马上出来，没有先后，一时顿现啊，就是在2100兆分之1秒，这样高频率之下，一念，整个宇宙现前，没有先后。为什么能现？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如果本来没有，就现不出来。啊，所以能大师第三句上说得好：“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居住宇宙一切法啊，他要跟第五句对应，第五句是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要跟这个对应啊，什么原因能生啊，这就是缘，我们讲感应啊，众生有感，常寂光就是法身，常寂光就有因，所以常寂光是活的，不是死的，非常灵敏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能生万法，这是事实真相，这是宇宙奥秘啊！佛在大乘经上给他揭穿了，科学家还没证得。那科学家有这个命题在研究，啊，现在还不得其门而入。

佛怎么知道的？佛从禅定当中知道的。啊，科学家用仪器，用数学，高深的数学，在这个里头知道有这些现象，有这种可能，然后再用精密的仪器去证明。啊，前几天有同学给我一份资料，日本现在这个相机的快门已经可以达到1/1秒这样快的速度啊！但是我们佛经上说的这个单位是兆，不是亿。啊，这么快的波动是非常难得的。啊，一秒当中啊，一亿次。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用的照相机，用这个教具，啊，快门，1/1秒。1/1秒，照现在的喷射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照下来清清楚楚，好像它没动。现在能够达到1/1秒，啊，跟佛讲的这个还有一段差距。啊，如果也有这个照相机能够真正达到啊2100兆分之一秒，那就可以照到真相了，就能见到了。啊，那么佛法里头完全不用仪器啊，完全靠定功。定功是本能。的真实受用，科学家证实了得不到受用。这个差别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真实受用是智慧、神通、道理，统统显现。啊，科学没办法。啊，科学完全靠机器。人有能力造这个机器，能发现不是清真，一定要用清真。啊，这是佛门非常重视的。佛教这个教学的理念跟方法传到中国之后，中国儒家接受了，道家也接受了，啊，所以在中国最近这2000年当中，啊，就是佛教传到中国，公元67年正式传到中国，就是中国帝王派特使到西域去礼请啊，摩腾卓法兰两位大师带着佛像带着经书到中国来啊。那么中国帝王建白马寺接待他啊，寺是当时

办公的机构，啊，直接属于皇上管的城市，啊，给宰相管的城部，啊，所以把佛法跟皇家办事机构一级单位的标准相完全相同，这是礼遇。啊，那么以后佛家的道场都成寺，啊，寺跟庙完全不一样，啊，它是教学机构，等于中国有两个教育部，啊，首相管的礼部是教育部，管一般教育，这国家教育，白马寺。是佛陀教育，皇上管啊，那用现在说的宗教教育啊，宗教这两个字用中国词，那佛教真的是宗教啊。中国宗的意思有三个，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有这三个意思。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合起来，我们上面加个人类，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佛教完全相应啊，他们有迷信啊，佛教承认有天神有鬼神，天神鬼神也是六道众生，那么佛教教育教的是什么？我们学了这么多年，60多年了，啊，真正知道佛教教学五样东西：伦理、道德、因果，这是佛教的世间教育、普世教育。向上，禅宗是向上一转。是高等科学、高等哲学，这把佛教全包了啊！哲学、科学的最高峰大乘佛法了，我们都要认识最高的智慧啊，最高的科学啊，认识他，了解他，我们才真正的欢喜他啊，认真的来学习。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

皈依僧伽，注重众存。请看《大经课注》第323页第五行。第五行从当中看起，如起心论一己，曰：法性者，名词，真体，普遍矣，通于一切法为性。前面我们读过这个名词，在大乘里面用的很多，名词的概念要很清楚啊。前面说啊，也就是这一行，信意思是体，本体就是能生万法的本体啊，性体能生，万法是所生。念老在此地说得很好，一切法的字体名为法性啊。下面举起心论意义上说啊，它确实通于一切法为性啊，它是真体，普遍就是一切法，没有一法不是自性生的啊。六祖慧能讲得很简单，很清楚，很透彻，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自信是一切法的本体，自信是一个，一切法无量无边啊！好比我们身体啊，身是一个。我们身体的细胞有多少啊？各个细胞功能都不一样，但是身是它的离体，离开身细胞就没有了啊。细胞跟身不即不离，万法跟自体也是不即不离啊。从这些地方都很清楚，为我们说明事实真相。真相是万法一体，一体不能分别，不能执着，甚至于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成佛了。慈悲是真正的爱心啊！世间人的慈悲是有条件的啊，父子之情，儿子爱父母，他是我的父母，这有条件；父母爱儿女，这是我的儿女，这都有条件。自信的爱没有条件，绝对是平等的自信

顺着自性决定是和睦的。啊，爱从哪里来的？从自性生的。和从哪里来的？从自性生的。决定是和睦，决定是和谐。啊，不和违背了自性，违背了自性，也就叫违背了大自然的法则。大自然的法则就是性德，性德里面第一德就是一体。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一定要遵守。那别人不遵守，跟我们没有遇到佛法之前一样，我们没有遇到佛法之前也不会遵守。为什么？不知道。那真正遇佛法，还要深入大乘，才知道事实真相。这个事实真相是从经教得知的，啊，听释迦牟尼佛说的，不是我们证得的，啊，自己要是亲证，那就好了，亲证就成佛了。成佛这个事情不难，啊，密宗所说即身成佛。啊，净土宗讲一生成佛，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这关键呢？为什么学佛的人不能成就，念佛的人不能成就？海贤老和尚有一句话记住：世间无难事，只怕心不转。就这个字啊，你要能专心就成就啊。这个话老祖宗古圣先贤把它写在三字经上，教之道贵以专，海贤老和尚的成就就是专，没有别的。看到别人修行不能成就，不专，妄想太多，杂念太多，啊，心不能专用，

真正修道人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转了，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例子，多久的时间成功？3年，这一般的，有特别精进的，1年就成功，半年就成功。啊，甚至像《弥陀经》上所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30日，若7日，啊，1天就成功。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例子。啊，3天成功的古人盈科是个好例子。啊，惊人。我亲眼看到一个居住在美国的华侨周广大先生，他是没有宗教信仰，临命终时他的

家人找到我们，那我们去看他，病实在太重了，没办法好了，我们就劝他，把极乐世界介绍给他，他一听就欢喜，马上就接受，告诉他家人不要再求医，不要再求感应，让全家人都念佛送他往生，三天三夜，这是《弥陀经》上三天成功。走的时候瑞相非常好，活化流的有势力，佛经上讲的话句句是真话，没有一字一句是骗人的，这一点我们要相信。对于经教深信不疑，我们的心才会转。凡是转不了的，心有疑惑，对这个世间有贪念，用心就不转了。这个世界一定要放弃。要放得干干净净，是没有妨碍，离世无碍，世事无碍。海贤老和尚非常勤奋，喜欢干活，从早干到晚，一天到晚不休息。他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但是无论干什么事，心里头念佛，佛号没中断呢。干事不妨碍念佛了。所以他的心清净、平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相信40岁以后他是佛的境界，那只是他不肯说，那没有人认识他，他也不需要人认识，认识就麻烦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咱们明心见性的关键在此地。你要晓得什么叫发心，什么叫自心。自心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就是它没有念头。我们要放下起心动念，跟他才相应，有起心动念就不相应了，有起心动念跟阿赖耶相应，跟51心所相应，这个事情麻烦可大了。跟阿赖耶相应就是造业，业有善恶都不好，善业在三善道，恶业在三恶道。为什么说善业不好，出不了六道轮回？不出六道轮回，哪有不堕三恶道的道理？所以在六道里的头出头没啊。善业力量强，升天
千人修罗三善道，三善道福报享完了，阿赖耶里的还有恶业，那恶业先前都三恶道，那我们就明了了，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阿罗汉真的清净心，所以阿罗汉出六道轮回了，没善恶啊，最好善恶的念头的方向，就是一句佛号。这世界上没有善恶，心才会清净。啊，断恶修善，都不放在心上。啊，一定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那是什么？那是持戒，那是修福，那是给众生做好样子。啊，里头有无量功德，不着相就无量功德。啊，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那么断恶修善全是功德啊，一着相呢就是福德，不是功德。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啊，要会落实在自己生活上，落实在生活上，过修行人的生活。大乘过菩萨的生活，小乘过罗汉的生活，得心得自在。啊，所以这个是修行根本的问题，是大问题啊！能生万法的自性，自性你看，又叫实相，又叫真如，又叫法界，又叫涅槃，又叫实际，这个地方就引用这么多名词啊！大乘教里面至少有几十个名词，50个以上，我都记不清楚，全是讲一桩事情。佛为什么一桩事情用这么多的名相，就是叫你不要执着。啊，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头告诉我们：啊，听经不要执着言说相。读经呢，不要执着文字相。啊，它不叫文字，叫名字，就是名词术语，不要着这个相。啊，不要着心缘相，心缘相就是看到这个字啊，就生起意思了。啊，没有意思，没有意思，它就有无量意，有意思那就是一个两个，不是无量啊。所以诵经就是读书千遍，目的呢其义自见，叫我们得三昧开悟，用于在此地啊，不是了解经义啊。你读这个经想了解它的意思，天天去想它，那是知识，你怎么想，想的再多不是佛的意思。为什么？佛没有意思，你怎么会起那么多意思
讲解的时候，讲解的对象不一样，所以你讲解的意思也不一样。没有两个同样的意思，妙就妙在此地。所以佛经只许可读诵，不要去研究里头的意思，越研究越糟糕。把它变成世间法了，把它变成知识了，佛学知识，那不是经典。经典是可以帮助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你把它当作知识，永远不会开悟。所以佛法，特别是大乘，中国传统的学术，用现在人一般人用的理念方法来学，学不到。中国传统学佛是圣贤教育，他不会成圣，不会成贤。佛经他不会成佛，不会成菩萨，通通是凡夫。这个道理要不搞清楚，不搞明白。这佛法难了，斯里兰卡强地玛过世，这两天到这来看我，我就敢给他谈了。佛教大学的教学理念跟方法，我得慢慢给他讲，慢慢让他明白。他在台湾，台湾佛学院学了不少年，在台湾住了20多年。佛学院学到什么常识？皮毛的知识。那么像这些经文、法性、众生相，很难讲清楚。为什么没入这个境界？怎么讲？切入这个境界，晓得这个字句都是活的。深说浅说，长说短说，没有不自在呀。听的人呢？听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真诚心。没有真诚心，他听不懂。要有真诚心，要用清净心，要用恭敬心，也就是印祖所说的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对大乘，对经典，对老师没有沉浸性，佛来教你，你都得不到理。如果有十分沉浸性，老师差一点，老师没有开悟，
他也很认真跟你讲，你听了会开悟。讲的人没开悟，听的人开悟，什么原因呢？真诚心。这个例子有啊。啊，所以自古以来在中国每一个朝代青出于蓝的很多 啊学生成就超过老师啊，老师也以此为荣啊，老师没有嫉妒心，不会障碍学生，希望学生将来都比我强，都超过我。老师常常有这个心，这个心是真心的。啊，如果有念法，不希望有别人超过我。啊，教学的时候也要留一手，这叫念法。令法的果报，生生世世于此。

好的学生，个个知恩报恩呐、啊！学生再高的成就，遇到老师也要顶礼三拜呀、啊。尊师重道啊！啊，为什么？做榜样给众生看，让天下人懂得尊师重道，这个与法性相应，与性德相应的。那学生要轻慢老师，这个学生就完了，将来果报在三途。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因果报论影响，也就是判罪从这里判。啊，你跟社会什么是什么影响？啊，善的影响还是恶的影响？影响的范围多大？影响的时间多长？从这里判决。那地狱里的理刑法，阎罗王掌管，记住，这是掌管，你自己不造业，他管不了你，你自己造业啊，那你就无法避免。阎罗王从哪来的？是我们的业力变现出来的。不但阎罗王，整个六道轮回，整个十法界，全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它是假的，那本来没有啊。现在也没有啊。那为什么这个东西现在兴起？我们业力是因。啊，六道十法界是果报。那体全是法性。不论是在迷在悟。在迷发现因。先相信。在悟。发心明，现

像眼明啊，真正见到心相一如，心相不二。为什么不造业了？啊，不造业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一切恒顺众生。啊，心里头没有印象，这就超越了。啊，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超越了。啊，他造的什么业？叫净业，跟普通人的业一样，有善有恶都叫净业。为什么？这都不染，善业不染，恶业也不染。也就是心里头不落影响啊，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顺境善缘阿弥陀佛，逆境恶缘也是阿弥陀佛。这是净土宗的经义，国报在极乐世界，没有六道十法界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干啊！啊，不要有恶念，起个恶念，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啊，为什么呢？起个恶念造业了，起个善念也造业了。啊，这个业就是业牵轮回出去啊，无论是善业恶业不要走心啊，也就是当然最高的不起心不动念，那是法身菩萨大彻大悟他们做到的啊。我们应该在哪里去？不要执着，不要分别，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个三年五载提升了，从功夫成片提升到一心不乱了，那就是不起心不动念。那在人事上表现出来的是无量真诚的爱心，就像弥勒菩萨所表的，一天到晚欢欢喜喜啊。海鲜老和尚也表这个法了，所以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欢喜的。他慈悲真诚啊，没有妄想，没有邪念的啊，对人对事都是那么真诚，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有为师书记曰：“信者体也，一切法体，故名法性。法就是一切法，性就是体，一切法体就叫做法性。”那我们在净宗心经典里头念到的，往生到极乐世界，身是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
啊，那我们现在居住的呢？现前课时而论，我们的身也是法性身，我们居住的环境也是法性土。可是现在事实上不然，要知道法性有一个特质，就是不生不灭。我们的身有生灭，我们居住的环境有生灭。你看树木花草摆在我们面前的，有生住异灭啊，春天夏天你看树叶，啊，多么茂盛，多么好看，啊，秋天它就变颜色了，冬天叶就落下来了，只看到树枝、树干，看不到树叶。春天它又生了。生灭的现象啊，地面上也是生灭法，尘诸坏空啊，我们要看这个，看人生老病死，所有一切动物都免不了，树木花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生住异灭啊，看居住的环境，山河大地，尘住坏空，每一天，每一个时辰，甚至每一分每一秒，在无边际的太空里面，多少星球有生的，有爆炸了，没有了，看到星球的尘诸坏空，佛经上用两个字来形容它，无常。凡是无常的都不能放在心上，人事物都是无常的，连空间跟时间也是无常的。我们凡夫没有办法把发现、把真如放在心上，没有这个办法。阿弥陀佛慈悲耶，为我们开辟一个特别法门，专门为我们开的，或者是专门是为我开的，我要感恩呐、啊。这个法门啊，我这一生遇到了，这一生决定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离苦离究竟苦，

往生到极乐世界得究竟乐，阿弥陀佛是我们大恩人呐，知恩报恩呐。啊，把阿弥陀放在心上，就真正报恩。我们的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我有一个好朋友，南京第一中学的关校长。

我从台南回到香港，前几天听说他往生了。他小我两三岁，大概85岁、85、86岁这样。我们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非常伤感。我打电话给我弟弟，要他带我去看看。我们是同班同学，而且坐一张桌子。在那个时代，学校设备比较简陋，没有现在这么好的设备。一张长桌，两个学生坐。我们是坐一张桌子，坐一条板凳。现在老同学大概还有将近10个人吧。住在南京的有3、4个。其他的大概都在国内。台湾还有几个。很不容易同年的朋友是有真感情在里头。每一次我回到国内，我都会去看看这些老朋友。难得在晚年见一次面，现在回不去了，非常伤感。那敬宗教我们，连这些最难舍的亲情，这都算亲情，都要放下。我们劝大家一起念佛，往生净土，将来到极乐世界见面。到极乐世界就在一起了，故国无量寿啊，永远在一起。这个事情要做，不能不做。条件真简单，心愿持名，求生净土，能满我们一切愿望。

对这些老友，我们要真诚地劝导。晚年，现在都退休了，都是80以上的，大概都是85岁以上。不念佛干什么？我要把这个念佛法门分送给大家。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求生净土，都能够放下外面，该放下了。这种年岁，除念佛之外，什么都放下了。

我们再往下看，又大乘一章第一卷曰：“法之体性，故云法性。故知法性乃万法之体，在哲学里头称为本体，宇宙万有的本体，在佛法叫法性。”在染在尽，在有情数，在无情数，其心无有改变，这叫法性。性有永远不变的意思，不生不灭的意思，啊，它是真的。所以法心即是真如，一切实相。这两个名词大乘用的最多。啊，真是说的性，如是说的相。啊，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如。啊，性相是一，不是二。啊，经上常用金跟气做比喻，譬如一金做气，气息皆金。啊，气从它的体看，它是金；从相看，它是气明。相千差万别，性是一个，啊，全是黄金制造的，啊，一切实相，实相是真相，真相大白，从妄相上见到它的真体，那这个相就是真相。啊，学佛没有别的，就是把这个题搞清楚、搞明白。世间人迷，六道众生多迷，迷在哪里？就迷在这个东西上。不但六道迷，十法界也迷。十法界里面，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都迷。啊，所以十法界的佛，天台大师称他做相似即佛，相似就不是真的。啊，为什么？他没有放下阿赖耶，没有能够转识成智。啊，那么见到真如了，见到实相了，这是什么人？

念佛。那中国人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性就是见到法性。在哪里见到？在相上见到。在生灭的相里头见到不生灭的性，相千变万化，性从来没动摇过。我们的真心没动过，我们的真心没有染污，我们的阿赖耶莫那一时有染污，但是这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阿赖耶这个三细相从哪来的？从不觉来的，不觉就是迷，从迷惑来的。啊，一迷，一切都迷了。那一悟呢，一切都悟了。我们学佛的目的才开悟。啊，学佛的目的不是在财色名利，不是在五欲六尘。啊，这些东西决定不能沾，沾染就是造轮回，不能出轮回啊！啊，一定要修净业。我们的净业是弥陀净土，就是幸运之名，永远不改变，这一生不改变。这就修净业，那我告诉大家，把海贤老和尚的观点看作是无量寿经，是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每天看三遍，念一万声佛号，念上一年，一天都不缺。啊，光碟看上一年，佛号念上一年，这一年，一天一万声佛号。360万声佛号。啊，光碟一天看三遍，1000遍。这一年的功德就能保证你往生净土。你要是真正实心专念，你会见到阿弥陀佛。不难啊，啊，这一年的时间我们要争取啊！不能再告别的，告别的来不及了。啊，岁数太大。

下面念老引用《法华义疏》第五卷里头说的：“法性就是实相，三乘得道，莫不有之。”啊，三乘是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

发心，证得多少？阿罗汉是最低的，少分。三乘菩萨证得的多分，向上的化身菩萨证得的是满分。有止观业缘，化心名为实相，尚非二乘境界，何况凡夫？二乘声闻缘觉，声闻缘觉没有真的发现，所以六道凡夫无分呐。华严宗为真如有不变与随缘而已，就是发心。发心有这两种现象，它有不变随缘这两个意思。以随缘意，变造一切诸法，随缘就是慧能大师讲的能生万法。随一切缘，故称真如为法性，又以不变故，虽随缘变造染净，染是六道凡夫，净是四圣法界，这染净合起来就是十法界。有情与无情，种种万法，全是法性变的。慧能大师说自性，自性就是法性。能变种种有情无情，有情是动物，无情是植物矿物。能变山河大地，能变虚空法界，而真如不改不变。真心从来没有动摇，决定没有生灭的现象。它不是波动产生，十法界一真庄严是从波动产生的幻象。它是自性里的现出来的。自性里头什么都没有，不能说到无。为什么？它能随缘现象，虽现一切相，不能说它有。为什么？所现的相都不是真的。包括一真法界，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怎么现的？无始无明断了，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干净，

这个习气就显一真法界。真如啊，他不杀了也，所以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通通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们是真佛，不是假佛。啊，这四十一个位次怎么来的？习气厚薄不一样，习气很厚的，那就是石柱菩萨；习气很薄的，那就是十地菩萨。啊，所以你看，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都是圆教说的。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习气是等觉，等觉把这一品破掉之后，十宝图不见了。所以《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十宝庄严图，没有例外，凡所有相。那十宝图就引了常寂光现前，自自然然融入常寂光，跟常寂光合而为一，这就是法身佛啊，清净法身佛，不生不灭，慧能大师开悟时都说出来了。法身佛的四德，第一个是清净，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第四个本无动摇。法身四德，本无动摇是自信本定，所以修定很重要，修定与自信相应啊，心里不是动的，不能够静下来，这个与自信不相应，跟阿赖耶相应，跟烦恼相应啊，跟真如不相应，所以要放下啊。你要问我从哪里放弃，我可以告诉你，从手机放弃，那个东西不是好东西啊。啊，一定要觉悟啊！有这个东西，日夜都不灵，一会儿一觉响了，你的心怎么能定下来？科学技术害人。一定要知道啊！啊，我们现在急着要往生极乐世界，所有一切能叫我们起心动念、叫我们分别执着的，全都放下。啊，让心啊恢复清净，这就对了。

那么有情无情种种万法，真如不改不变。

例如水变为布，布变是水的性质，水是实性。那这个比喻也比喻得很好，法性真如，纯善。

我们中国老祖宗古圣先贤教导我们，人心本善，这个本善就是纯善恶染啊。所以能大师明心见性第一句话就是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那这就是性本善的啊。不善是学坏的，不善是习性，不是本性啊。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教育啊，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英国汤恩比博士非常赞叹，完全肯定啊，整个地球各个族群的传统文化都比不上中国的。啊，但是最近100年的中国人，因为没有人教，没有人讲，也没有人落实，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陌生啊，反而有些外国人我们都比不上他，他对中国东西有认识，我们没认识啊。这是今天中国社会动乱的原因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有缘亲近胡秋元先生，那这也是中国一个历史学家，那他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啊，我们向他请教中国遭这么大的灾难原因是什么，他毫不犹豫说出一句话，丧失民族自信心。这一句话真的把那个根本原因说出来了，丧失民族自信心了。为什么会丧失？没去学它，对中国传统文化不了解，对中国历史也不了解啊，只知道眼前这些灾变，不知道中国过去有过多次的太平盛世，全世界找不到的啊。他说中在中国治乱啊，社会动乱跟社会大治

300年的一个周期在循环，这他研究中国5000年的历史得到的结论，让他在循环300年一个循环，300年就是有一次治，一次乱，懂了？啊，周朝800年，前面300年安定啊，人民确实，和睦相处，啊，幸福美满。后面500年，春秋战国，啊，春秋这些诸侯国对周王，啊，周天子阳奉阴违，还有些机会，啊，但是到战国没有机会了，啊，根本没有把周天子看在眼里，诸侯国战争没中断，啊，到秦始皇把战国七雄其他的6个都灭掉了，政治上真正统一，啊，天下统一，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成为一个国家，啊，政治上的一个国家，啊，那么内部战争没有了，对外几乎没有战争过，啊，只有对北方的匈奴，秦始皇筑长城，防御工事是防止匈奴，啊，起很大的作用。啊，西南方的这些周边的国家，因为中国人讲仁义、讲道德、讲信用，他们都佩服，自动归附。啊，对中国帝王称臣。没有用过武力，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啊，是伦理，是道德，是文化，啊，所以汤恩比他也在想啊，啊，今天这个世界如何挽救？他说，很有可能像中国春秋战国一样，啊，有一个国家来统一，建立世界政府、世界国家，啊，每一个国家都听命于世界国家，啊，他有这个想法，他这个想法完全是中国春秋战国到秦汉这段历史上得到的启示，啊，那么这种统一不是武力，啊，不是政治，也不是科学技术，啊，而是文化、伦理、道德。啊，那么这种文化在我看起来就是

唐太宗编的《群书之要》。《群书之要》是唐以前，从三皇五帝到唐朝2500年，那么唐以后可圈可点的典籍还有不少啊。群书之要在现在可以编续编，唐以后到现代啊，续篇大唐啊，大唐完全是群书之要的落实。贞观之治啊，唐朝的典章制度，那么一直到清朝啊，清朝乾隆以前，啊，这一段1000多年。啊，这1000多年，典籍跟历史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教诲。啊，我想到，我做不到。啊，年岁大了，精神体力不允许，希望有年轻人啊，这个事情由国家来做最好。啊，可以建议给党校，党校编一部《群书之要》续篇，那让中国传统文化有一部标准的精华品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啊，上半部唐太宗完成，下半部我们希望党校来续篇啊，在市场下功夫，中国文化就复兴。真能救全世界。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唯缘由染起，而所变之法呢，由染起之变，所以染起在缘，不在体，体纯善无染。啊，又会书曰。菩萨有二种智，能为一切修行本。这两种智是修行的大根大本。

一位如理智，能照诸法本性。诸法本性不异，不异，不生，不灭。是名通诸法性。第二种呢，如量智，能照众生殊相。殊是众多的意思，就是众生的现象，迷无凡身过也。是名大众生相。如量智是大众生相。故通诸法性是根本智，大众生相呢是差别智。这又有两个名词。如理智，就是根本智。如量智，就是差别智。如理智，是知法性。如量智是知万法，能大师所说的最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知万法，这是差别智。知自性的功德是根本智，一定先有根本智，差别智是根本智里面流出来的。根本智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般若经上讲，般若无智，那就根本智。无所不知是厚德智，就是如量智。佛教所求的是智慧，那么我们今天的人颠倒了，他不知道根本智，他只求知识，根本智是无知而无所不知，知识呢是有知而有所不知。在你研究范围你知道，离开范围之外你都不知道。那么东方的教学理念方法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我们把老祖宗的教学理念抛弃了，要学西方的，那就是求知识啊，没有智慧。东方几千年来古人所受的教育都是求真实智慧的教育，教育这桩事情在中国过去

是家庭负责的，国家没负这个责任，国家只是考试啊，每一年现考，每一年一次啊，考中了就是秀才，省考是一年半还是两年一次啊，考取了是举人，国家殿试主考官是皇上，三年一次啊，考中了叫进士，进士、举人、秀才都是学位的名称啊，好像现在大学里头啊，秀才、学士，大学毕业学士啊，举人是硕士，进士是博士。民国初年有很多中国到外国留学拿到博士，回到中国来成为杨进士啊，不是中国的啊，杨进士。啊，那么考取这就有功名了，考取之后啊，国家就有供养给你啊，让你安心啊，供养在那个时候不算少。你看看，我们看到了凡四训，了凡先生就是秀才啊，他每一年呢，国家给他的米90多担，吃不完的啊，吃不完可以卖钱啊，所以中国过去国家发的是食物粮食啊，所以你基本生活不愁啊啊，只要规规矩矩好好念书啊，再念个一两年参加省考啊，念个3-5年参加殿试啊，那么他的命直到秀才，秀才要分等级啊，他命里头没有进士的命，也没有举人的命，啊，那官呢，只能做一个小县的县长啊，算命孔先生告诉他，将来在四川有个小县，你在那做县长，53岁，你的寿命到了。啊，告诉他，53岁那一年就要辞掉职务，回到老家，啊，寿终正寝。云谷大师帮助他改造了美院的了凡四训，这一段故事写得很清楚啊！啊，他命格孔先生算定了20年，他15岁，孔先生给他算命，那就是35岁。20年，每一年考多少名参加考试，得多少收入，国家给他的粮食一点都不差，所以他完全相信人有命，
古人所谓的一生皆是命，命定的，半点不由人，你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他什么都不想，万缘放下，心底真的很清净，没有杂念啊。拜访云谷禅师是当代的一位大善知识啊，很有名气。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头坐禅三天三夜，没有起一个念头。云谷禅师很佩服啊，这很不容易啊，三天三夜没有一个妄念，就向他请教啊，你是跟哪一位大德教给你啊，你是怎样用功三天三夜不起妄念？他很老实，他说我15岁，孔先生给他算命，排第6年8次，20年来一丝毫都不差。我相信命是定的，所以想是空想，妄想，干脆什么都不想。云谷禅师听到哈哈大笑话，他感到很惊讶，你为什么笑我？云谷说，我以为你是圣人呢，原来你还是个凡夫。他就很不服气，我怎么是凡夫？啊，即云谷禅师说，你孔先生给你算命20年都没有改变，一丝毫都没有改变，你是个标准凡夫。啊，为什么呢？你有善念就加分，你有恶念就减分，你呀20年不增不减，没有加分也没有减分，啊，完全照他的命运排下来的。你不是凡夫，谁是凡夫啊？所以他就奇怪了，难道命可以改？那当然可以改，命从哪来的？啊，命是你过去生中累积的业因呐，这么来的啊。那怎样能改呢？造善造恶都能改。如果造恶，你的命越来越坏；如果行善呢，你的命会越来越好。怎么不能改呢？啊，所以送他一本功过歌，叫他每天断卧修善，记在这个本子上，你一天做了多少善，做了多少卧，卧晚上要忏悔啊，善明续记，天明天还继续干。啊，他真的发现照云谷禅师教给他去做啊，到第二年参加考试就不对了。啊，孔先生算他考3名，他考1名。啊，这就是断卧修善有效果了，他就有信心，他拼命干，发了个大愿，要做3000桩善事。啊，3000桩善事，10年才完成。那他发愿考举人，命里没有考中啊，这是信心加强了啊，命里头没有儿子啊，夫妻两个人断卧修善求儿子，果然有了一个好的儿子。

重懈怠了。啊，自己虽然只有一个儿子，可是儿子给他生了大概有八九个孙子，人丁兴旺了。从此之后全家修善，积德了。啊，不但不敢做卧室，连卧的念头都不生了，起心动念纯净纯善。啊，真正相信原来命是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啊，让别人去改假的，那不是真的。啊，云谷禅师不骗人，啊，是真正佛门大德，啊，教给你是正法，告诉他，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呢，哪有求不到的？啊，我们在美国。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周光达先生癌症末期，他家人找到我，他讲四五天。啊，我们到他家里就看他，看到他确实不行，啊，跟他讲极乐世界，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他一听就欢喜，就高兴，啊，一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临命终时碰到我们，啊，我们那边同学那时候刚刚成立佛教会，人不多，总共只有三十几个人，我们找了十二个人，啊，大家抽出一点时间轮班帮助他作念，日夜不间断，四个人一班，早晨三班，晚上三班，念了三天他就完事了。不是老修行的，从闻法到往生三天，证明弥陀经上所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真的不是假的，啊，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华福佛教会，我跟黄念祖老居士认识，就在这个时候，1984年，啊，念老那一年。应美国同学的邀请，也是我们华福佛教会，我们成立一个机构，同学邀请他到美国传密。

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啊，我当时就怕搞乱了。我们是念佛的，搞一个密宗上师来，难呐！那道场不能专一了。我就问他，这位上师姓什么？怎么称呼？他们告诉我叫黄念祖。我听到这个名字，这名字好熟啊，在哪里听说过？以后想想，可能是李老师跟我们谈话当中提到。啊，他是梅光系的外孙，学佛很好。啊，梅光系是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啊，李老师的佛法是跟梅光系学的。啊，净土是跟印光大师学的，啊，所以关系很深。我就想起来，我说他是不是没关系的外孙？是的。是不是夏莲居的学生？是的。我说那请他来，我也想见见他。啊，我们原先以为他都不在了，以为他很老。啊，结果没想到他并不很老。啊，他大我大概十岁的样子，不太多。啊，他那个时候七十多岁，我六十多岁。这没想到他还在，没想到我们还有这个缘分。怎么样遇到的？真的是佛菩萨安排的啊！他那个时候，这个大经界刚刚完成啊，初稿完成，带了一本，那是有印的本子，有印。我们很熟悉蜡纸钢板写字啊，大概只能印100本以上就模糊了，就看不清楚啊。应该是最好的本子选了一本带到美国，这个本子当时他就送给我了啊，我也是匆匆的赶回大老师啊，因为又好了回台湾。带到台湾我详细的一看，无量的欢喜。我跟他联系有没有版权，他什么意思？没有版权我在台湾翻译，我给你出版，有版权的我尊重。啊，他没有赚钱，没有版权，还要我给他写序文，啊，要我给他题词，就我们在台湾印了10000册，啊，最初的精装10000册，啊，非常欢喜，啊，以后几年，每一年都做1-2次。修订补充啊，关于科学部分的补充进去啊，这是初稿里头没有的，称为定本。

在那个时候讲无量寿经，讲会集本，在海外就是我一个，在国内呢就是他一个。他在居士林讲，在佛学院讲，这碰了面之后，所以我每年会到北京去个两三次，都是向他请教。最重要的概念，我们对于三千大千世界的讲法，都是以太阳系为中心，一个小世界是一个太阳系，他是学科学，他告诉我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不是太阳系，是银河系。须弥山是银河系的中心点。天文学家的称它叫黑洞。四大天王住在须弥山的中间，腰部，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那么太阳系是这个小世界的一分子，这桩事情自古以来祖师大德也没有讲得清楚，往后面没问题，一千个单位世界是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是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所以一个大千世界里头有多少单位世界？是一，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是一个银河系这么大的太空，一尊佛教化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这个里头有一个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大概是修其他法门的，禅宗明心见性，教下大开圆觉，密宗三密相应，都是明心见性的等级，通通生华藏世界。那么阿弥陀佛的华藏世界不叫华藏，叫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里面的十宝庄严土，我们都没想到极乐世界虽有四土之名，实际上是平等的，不像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地方不平等。啊，同居土的众生见不到方便土，方便土里面阿罗汉声闻缘觉我们见不到，啊，见不到菩萨，啊，菩萨跟菩萨见到我们，我们见不到他，啊，有特别缘分，偶尔会见一见，啊，是这么一个情形。那么极乐世界完全不一样，他们有四徒之名，但是四徒全是发心土，全是发心身，平等的发心，这个太难得了。所以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贫下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也是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就是十宝图的菩萨，法身大师，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法身大师，这太殊胜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

0: 桃源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两天都
4: 找
3: 着我，
4: 叫
3: 我这个马
4: 上
3: 就愿意走
4: 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甩下，我找人给你出现。改天老王给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大弘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贤师

0: 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

0: 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当然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不回，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地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月花呀，给他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的，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那人贩子吃那这些。
5: 哦，这样
4: 吗？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5: 保命叫什
0: 么？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

0: 仅有几颗定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3: 不能信的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的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 使42岁入

0: 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生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100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

0: 自愿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病床上才是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5: 那哥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我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师的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教给我们。

0: 和家人哪有这个事儿？当时我跟曾国华是渐行渐远，化缘极长，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1: 凡人何命为理呢？
0: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性相去表法。
2: 以前我是一时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多少年？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做了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事儿家父，会心我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3: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4: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方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6: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7: 在长住山。
5: 哎，对对。
8: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属的压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9: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6: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9: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6: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6: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

0: 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3: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全然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4: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前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断。老僧念佛，道显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圆寿待人，以高龄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3: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

0: 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1: 阿弥陀佛。
2: 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的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的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己经常的听懂了，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3: 老和尚知道他有老爷子在，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5: 112岁，往生，一生拼得很好，执政。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4: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

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实现，顺时间果，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

不灭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
会议。

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

是愿心永不退，智心精进第五，法藏必求，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

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度过去，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

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谨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下从地

以及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

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

0: 佛即知之。
1: 告
0: 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

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夜夜缘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编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止，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

慧，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数故，或三中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醒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优钵罗花，钵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虚辉，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

什么？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
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思之，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遍。

一叶花中出36,000,000,000光，一叶光中出36,000,000,000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10,000,000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3倍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3倍，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7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
上辈者也。

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苦，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
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常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空，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时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

接得到。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

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深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证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喻如虚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至圣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为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极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师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净。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

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

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向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忧皆失。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
世间

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淫乎，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

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

生死重恶之本，当立三途又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故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
阿弥陀佛。

0: 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陀佛，彼佛尽察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僧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 作是御史，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旋。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 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 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 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身心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 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 钟情、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
1: 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亦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是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 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汝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 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有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是悲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

0: 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布施意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域，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能忘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 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除，即得往矣，无量寿所。

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
彼诸菩萨。

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国，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

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

无所不知是差别值，是起作用。那我们讲开悟了，开悟是根本值。啊，开悟之后确实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那是差别值。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教，你没有学过，你一看就明了，一听就清楚，那是什么？那是根本值。有人来向你请教，你讲给他听，啊，向你请教的人根性不一定，不是一定的，什么样根性都有。啊，你这部经啊，什么样根性的人都能够得利益。那这是因为你的善巧方便啊，所以法没有定法，说没有一定的说法，佛法如是，世间法亦如是啊。譬如你们在《论语》里面看到孔子讲孝，孔子讲仁，弟子们向孔子请教啊，什么是孝，什么是仁？孔子答复的不是一定的，对甲的答复跟乙不一样，对丙的答复跟乙又不一样。啊，每一个答复都是正确的，适合问的人的根性，让问的人的时候有所体悟啊，他能够落实在生活当中，何学何用，这是厚德之啊，这是无所不知啊。根本知在佛法里面有很多这个例子啊，弟子们向老师请教，老师有的时候不答，学生开悟了，这个里头让人看到高深莫测了。个人根性不相同啊，有人说听懂了，有人在静默当中豁然悟了。那不答就是答，啊，师父功夫到家，观察这个人的根性，在将悟未悟到门口了，这个时候帮助他一把，他离开进门，方法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处而异，没有定法了啊！但是它的基础决定是禅定啊，也就是本经上所说的清净平等，没有这个条件不能开悟。

老师即使是佛也没办法帮助你开悟。定是你自己修的。什么叫定？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那叫定。佛法里面常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定。要有这个条件才能开悟，没有这个条件，什么方法你也不能开悟。所以上上乘法，一乘法，上上乘就是一乘，一乘是佛法，成佛的方法。你不具备这个条件，不行啊。佛不说，说了没用啊。所以佛法有一乘，有大乘，有小乘。向上一住，全是一乘法。每一法都如是平等，那净土念佛这一法也如是。这一句佛号念到理业心不乱，就入这个境界了。事业心不乱，阿罗汉的境界；离业心，化身菩萨境界。我们看这引用会疏里头所说的，这个解释何者为二？是哪两种？一为如理智，如如之理，这就是自性，本性。前面讲了法性、真如，讲了很多名词，都是一桩事情。自性里面本来居住的般若智慧，无量无边的，这个智慧每个人通通有啊。华严经说的是真话，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跟如来、释迦如来、阿弥陀如来、毗卢遮那如来，跟一切诸佛没有两样。他们是圆满的智慧，我们每个人都有跟佛一样圆满的智慧。为什么智慧不能现前？佛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我们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于妄想。妄想就是起心动念。六根对六尘境界自自然然会起心动念，这什么缘故？习气。起心动念就造业，就错了。所以不起心不动念，
啊，这是什么境界？无明烦恼没有了，他不起心不动念了。有无明烦恼，决定会起心动念。六道里头，啊，找一个不起心不动念，找不到。那么换一句话说，虽有跟如来一样的智慧，一样的德能，一样的相好，但是全不起作用。啊，那我们要知道，什么人起作用？极乐世界的人起作用。记住，极乐世界的人，人是什么呢？往生同居土的。极乐世界没有六道，只有两道，人道、天道。所以他们的凡圣同居土就是两道。啊，没有修罗，没有恶鬼、地狱出生，极乐世界没有。啊，极乐世界也有鸟，啊，那这些鸟都会讲经，都会说法，是阿弥陀佛化身变现的，不是真的。啊，所以他没有出生。除此之外，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六道啊，大概跟我们差不多。都是迷失了自信的。啊，佛菩萨在这里的教化，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啊，佛教什么呢？千经万论，不只是世尊，一切诸佛教化众生，都是教你看破放下。啊，总的来说就是四个字。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怎么了解的？放下就了解了。所以放下重要啊，不能不放下了。啊，学法门，为什么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学的功夫不得了？什么原因？不会学，不听话，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诸佛菩萨教导我们，甚至于当前真正的善友善知识也是这样教导我们。怎么讲？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我们也听得耳熟，也会说。实际上怎么样呢？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依教奉行，我们还是学，同时学很多很多门课，学很多经论。这是什么？贪心呢？想多学一点的，学到没有了？学到了，学到什么知识？

增长了妄念，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法，19岁放下烦恼障，出家了。30岁放下所知障，所知障是什么？他出家之后，就是19岁之后，到30岁，12年当中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通通学了。这表演呢，像我们一样，啊，广学多闻，啊，学了许多知识，啊，怎么样呢？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不能明心见性，还是烦恼一大堆。这个12年是做给我们看，让我们觉悟。啊，他觉悟了，这方法不行，放弃掉。啊，放弃掉走什么路呢？走戒定慧，那戒是他的生活，现在重要是修定，到毗婆罗树下去入定。啊，在入定当中看悟了，啊，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啊，悟了之后，没有人提起，他就会入半涅槃了。凡夫不知道啊。净居天人知道，净居天是四禅，无不还天。这个里面的天人看到了，释迦牟尼佛实现成佛，那他们结伴从四禅天下来，变化成人。向佛请法，请佛住世，请转法轮，那释迦佛接受了，啊，这才到鹿野园去度无比丘。这个5个人都是他的亲属。他出家的时候，他的父王派这5个人来照顾他，陪他作伴。他一看，缘成熟了，把这5个人召集起来，为他们讲苦集灭道，讲四地法，乔成儒。真的四果阿罗汉，那其余的人初果二果不定，那正阿罗汉就一个乔成儒，这个世界上三宝具足。那毗婆罗树以后我们称它做菩提树，它在这个树下开悟的，那所以开悟要以

念，这个念头都没有了，就回归自性。那回归自性就是大彻大悟，这两种智慧都现前了。啊，你看，根本智自受用，厚德智教学他受用。那如理智这根本智，这就是定，自性本定。定是自性的体离体啊，本具无量智慧，这个不是学的啊，自性本具的无量智慧，你见性，这个智慧就现前了。

啊，那么佛看到哪些众生有缘？啊，佛不度无缘之人，这些得度的过去生中跟佛都有缘。有跟佛弟子们有缘啊，这个人老师渡不了他，学生可以渡他。为什么？他跟他有缘。世尊在世，这个例子很多。跟舍利弗有缘的派他去度，跟阿难有缘的派阿难去度。啊，佛自己去度他的时候，他看到佛来了，躲在一边走了。啊，不好意思跟佛见面。这个告诉我们，佛不度无缘众生。我们现在跟众生结法缘，法缘结得越多，将来你度的人越多。每一尊佛度众生的人数不相同，有人度很多，有人度不多。那于行菩萨道的这个时候，啊，跟众生结缘，不也多寡不相同。所以发的心量要大，要发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心量大。发这个愿，天天要发，常常要发，不断的发，重复再重复，那就是读书千遍的意思，就变成真的了。啊，变数少了，就忘掉了。法国没有，想半天子想到法国这个人。啊，那佛给我们点早晚课，就是叫我们早晨提醒，啊，晚上检点反省，早晚课这个意思啊。早晨提醒，这一天要真干；晚课的时候反省，做了多少，哪些没做到。这个早晚课才真有受用啊！啊，如果不懂得提醒反省，那早晚课功用不大。那没有办法帮助你断烦恼证菩提啊，这就是张家大师他说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表面这个衣规整齐庄严肃穆，这是接引众生用的，舞台上表演用的，让观众欢喜，让观众感动，这个意思啊。自己提升自己，一定是要提醒反省，要用这功夫。啊，宗教里头，伊斯兰教用这个方法用的最熟啊，他们的祈祷一天五次。
时间一到，无论做什么工作，通通要放下，去祈祷。他祈祷的时间大概几分钟，祈祷完了之后，你再做你工作。这就是提醒。啊，所以我在新加坡看到伊斯兰的一天五次祈祷，我就想到我们念佛，我们用神念，一天九次，比他更密切。啊，九次，早晨起来，晚上睡觉去。我们这个神念法就是十句佛号，太简单了，十句佛号。啊，时间两三分钟就说完了。不妨碍工作。啊，三餐饭的时候做三次。啊，这就五次了。早晚加上三餐饭，三餐饭我们不念供养咒，我们就合掌念阿弥陀佛，念十声。啊，这是念佛。再去早晨上班下班，晚上上班下班，一共九次。啊，就是说，无论你干什么，干之前要做祈祷。做完之后也祈祷，啊，我们就是神念，啊，工作之前念十句佛号，啊，工作干完了念十句佛号就收工，啊，一天九次，一次不缺，你要这样行。一生下来必定往生，他养成习惯了。法门不再度我，海鲜老和尚告诉我们了，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转。专就是专一，真正专一没有不成就的。啊，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六道众生，好奇看这个法门想学，那个法门也想学。啊，学了一大

对，到最后一样不成就。这就是什么？不悔。那皈依专，我们老祖宗在远古时代就知道。啊，你看，把这句话编在同盟教材里头，《三字经》，教之道皈依专。古时候学东西，没有同时学两样的。只准学一样，

那么主要的功课就一门，也有几种副课啊，附带的。古时候这个附带的学生除了读一部书之外，写字，这附带那就是书法啊，各种不同的字体由老师教导啊，乐器可以附带学啊，所以讲琴棋书画了，绘画这个可以副课啊，主课绝对是一门，就是学《论语》的，要把《论语》念上一千遍，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千遍，意思不是说一千，是说读。啊，多到什么程度？多到开悟。悟后才可以看别的东西，真正开悟。开悟了的时候，看后看其他东西，圆满你自己的差别值，就是如量值。你将来教学用。啊，那是已经开悟啊，如理之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见性之后广修多闻啊。我们看到印度的龙树菩萨，这个人非常有名啊，大乘佛法全通，中国大臣八个宗派都认定他是祖师，所以他是八个宗的祖师。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他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600年出生在印度。啊，大彻大悟之后学释迦牟尼佛49年经教3个月就学完了。我们能相信吗？能，有例子。啊，我们看六祖坛经，

慧能大师住在曹溪，法达禅师来参访，当然跟老师见面的要礼拜啊，佛门的礼拜。是三拜，顶礼三拜。啊，他拜三拜，头都没有着地。啊，起来的时候，六祖就问他：“你三拜头都没着地，你心里头一定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这是傲慢的，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就说了：“读《法华经》三千遍，《法华经》的分量很大，虽然只有七卷，每一卷都很长。啊，一天大概只能念一部，七卷一部。”三千多遍的时候，差不多十年了。十年，专门在一部经上，应该开悟，他没开悟。啊，六祖就问他，《法华经》讲什么？六祖没有接触过。他答不出来，他向六祖请教，六祖说：“你念给我听听，《法华经》二十八品。”他念到第二品，方便品。六祖说：“行了，不要念了，我全知道了。”讲给他听，他开悟了，开悟再拜，头着地了。那我们从这个记载就明了，真正开悟的人学东西很快，他一看就懂了，一听就懂了。人家个学《法华经》学了十年的没懂，啊，他你看还没念完，就念一点点呢，念到第二品的时候就行了，后头就不必念了。啊，全懂了，这才晓得易经通啊，一切经通啊，全通了。那么这一部大藏经，每一本只看个两三章就懂了，那三个月可以啊，没问题啊，啊，真能通得了啊。这是东方的学习理论与方法，西方人没有。那西方人的确从小就广学多闻，那在幼稚园就学不少东西，真叫多才多艺。那长大之后一样都不通，就不精通，那就错了了。啊，东方人主张就是一门，一门通了，门门都通啊，就是如量智啊。所以要好好记住啊，贵以专了。啊，海鲜是佛门大德。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教之道贵以专，啊，专就能成功，杂就不能成功。

就乱了。啊，特别是年岁大的人，啊，一般指什么？40以上。李老师在台中开班教学，学生年岁大的有一位60岁，啊，参加进修班学讲经，老师的方法就一步进，一个人只能学一步，这一步学会了，可以学第二步，全都是小步进。从阿含，从大基金这些典籍里头选来的，啊，都不很长，学习的时间学了要上台去讲。3次到5次，最多的，啊，5次是最多的。一个星期讲一次，5次就是5个星期，一个多月。啊，你上台去讲，老师在下面听。啊，上台之前，先要在课堂里头。小教室里头上课讲给同学听，啊，老师也在做，讲给大家听，啊，讲完之后接受同学的批评，啊，第二次正式登台。讲给大众听，啊，老师坐在最后一排，那个时候讲经没有扩音器，最后一排老师要听得见才行，如果听不见声音太小了不可以，啊，这个讲完之后再检讨再学习改正，这一堂课，那这堂课就圆满了。方法是很笨拙，非常有效果。啊，你在那里学3个月，肯定能够学一部经。还讲得不错，啊，所以同学们学得很开心，有成就感。啊，佛学院里面学了3年毕业，一部经不会讲。那么在台中如果学3年，至少能讲6部经。我在台中初学的时候，啊，我有2个能力比较强的，第一个是记忆，第二个是理解力，所以学经教都用上了。我跟老师没出家之前15个月，那我学会了13部经，啊，13部经都还讲得不错，可以在佛学院教书，啊，佛学院一个学

有气，这能叫一阳一补。啊，教一年才教两步。我教了三年佛学院，才用了六步，还有七步还没派上用场。所以我对于佛学院就很伤心。啊，以后不教佛学院了，浪费时间。啊，所以我住在新加坡的时候做了一个实验，那李默元居士支持我办一个弘法人才培训班，一期三个月，学一部经，那一共办了六期，我是第四期结束之后我就移民到澳洲去了。啊，所以前面四期我听了，第五第六我没参加了。啊，依照这个方法好啊。啊，没有别的，都是个转。特别注重我们看这里面的注解，如理智能照诸法本性，就开悟了，明心见性了。啊，所以不疑不疑。怎么不疑呢？八万四千法门不疑。什么叫不疑呢？通通开悟。无论哪个法门都开悟，开悟是一样的。啊，开悟证得什么呢？不生不灭，这就自信。跟慧能大师一样。啊，何其自信，不生不灭。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自具是心德。自性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有圆满的智慧，有究竟的德能，啊，有殊胜的相好，用这三样东西概括一切，啊，所以这个叫做通诸法性。就是明心见性的啊，佛大乘这个名词叫如理，理就是心，是体啊，见到一切万法的本体了。第二种呢叫如量智，量是度量衡量，能照众生殊相，殊是不同，众生千差万别啊，众生相也是无量无边啊，这里头有迷有悟有凡有圣啊，可以个个不相同啊。如量智呢，就是通达众生相，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的众生，你能通达众生相，你就能度一切众生啊，成就自己实力是无为啊，你有普度众生的智慧，你有普度众生的方法啊，你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感应

造就。啊，众生有感，你自然就有应。跟诸佛如来法身菩萨没有两样啊。华严经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这两种智现前就是法身大士。啊，故通诸法性是根本之。大众生相呢是差别之。啊，根本之自受用。差别之他受用。教化众生。这一段通达心相，实际上就是大彻大悟。我们再看后面这段，供佛度僧的，这是法身大士的日常生活。啊，请看经文，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就八个字。请看念老的注解，供养诸佛，供养有耳，两种供养，一种是财供养，一种是法供养。啊，财供养里面有供养香、花、饮食等财物。啊，这是财供养啊。第二种呢，法供养，如说修行，利益众生。佛是无上的福田，供养佛得大福报啊！前面我们读过三种福田，啊，到极乐世界是最究竟圆满的福慧双修，圆太殊胜了。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经上说得很好，借作二位月智菩萨。二位月智是证得三不退的菩萨，太殊胜了。太难得了。啊，阿惟越致什么样身份呢？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菩萨。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没有办法明心见性，生到极乐世界就明心见性。

大幅度的提升了。啊，这什么原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真加上了。所以在极乐世界，虽然是在凡尘同居土，智慧、神通、道力，跟法身菩萨完全平等。啊，跟41位法身大士平等。这极乐世界殊胜，我们知道，阿弥陀佛化无量无边身，在变法界、虚空界做什么？戒淫往生的人，每一天、每一个时辰，往生极乐世界人不计其数，太多了。每一个人，阿弥陀佛都要去戒淫。如果不戒淫，他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要佛戒淫，佛的愿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发愿戒淫念佛人，所以念佛人一定会跟佛见面。那往生极乐世界这些人呢，也能像阿弥陀佛一样化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去闻法。供佛是修福，闻法是修慧，福慧双修。那么在极乐世界一天所修的，在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都达不到，啊，都不如人家一天修行。这个事情要搞清楚啊！为什么搞清楚，我们才真正下定决心，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成就太快了，那个快速我们无法形容啊！证明海贤老和尚一句话，他常常劝人，是他老人家的口头禅：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啥都是假的。这才是合作者。那你真正下定决心，心愿持名，我决定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智菩萨，等于成佛。做了没多久，真成佛了。这不是假的。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有智慧、神通、道理，变法界、虚空界哪儿都能去，没有障碍了，没有人能限制了，跟世间完全不一样。啊，真的得大自在。啊，供佛闻法，还附带度众生。啊，因为变法界、虚空界都有跟自己有缘的众生。啊，有缘才能得度，没有缘度不了。所以会度我们与我们

缘的众生，统统可以得度。这个法门殊胜到极处。

一句佛号念到底，功德圆满。我们为什么不干？听到这个稀奇，那个稀奇，他老人家也说了，不要喜欢稀奇，喜欢稀奇就是障碍。让我们分心，让我们不专，把我们自己修行功夫完全破坏了。别人修那个法门赞叹好，哪个法门都好。只要你适合你的根性，你要一门深入都能成就。你不必修我的，我也不必修你的。修成功了都一样，毫无差别。那么遇到净宗法门，真的完全统一了。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把你修学的功德回向往生，个个都能得到弥陀的接引。净宗法门真广大了。三辈往生的都说了，一共四段经文，前面三段上中下三辈，后面修学不同的法门，他把他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也能得生。阿弥陀佛不拒绝。那么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得清净心。心里头妄念少了，杂念没有了，心清净了。清净心生清净土，有这个条件就能往生，不管你修什么法门，修其他宗教法门都行，只要修到清净心就能往生。这个门真广大，一点都不假了。那么下面也有说三种供养。第一种利益供养，奉香花饮食等，与前面的财供养相同。第二呢，敬供养，赞叹恭敬。第三呢，行供养，行是与前面所说的法供养相同，就是如数修行。受持修行妙法，我们净宗修行的妙法就是一句佛号，真心真愿。一句佛号念到底，全传给你了，一丝毫保留都没有。你看，这么简单，这么容易，不难懂啊。能不能成功呢？看你坚持。你要坚持专一，很容易成功。你要是修得很杂，修得很多，那就不一定了。可能修一生都不能往生。

啊，专一重要啊。下面引真解，日本祖师大德所说的，能有无量佛土，心供养云，故曰供养诸佛。啊，真的，极乐世界往生的人都有这个本事。啊，能有无量佛土。啊，供养诸佛，听经闻法，教化众生。啊，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你说是多幸运，能遇到这个法门。啊，最难得的是遇到无量寿经真正的善本。啊，下联句所汇集的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这都是我们比上一代的人幸运太多了。他们没有遇到啊，他们如果遇到，对往生的品位会大幅度的提升，坚定信愿。啊，专持一句佛号，决定不夹杂。无量寿经的善本跟念老的记住，能帮助我们达到这个境界。后面这一句开导群生，如《维摩经》上所说，虽知诸佛国及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众生，是名开导众群生。啊，这就是看破，真的看破了，真的放下了。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但是，看到许许多多众生在六道里头的轮回，苦不堪言的。虽然是梦啊，我们也不愿意见到这个梦，梦中还有这么多苦难的人，要不要去帮助他？应该去帮助他。没有能力那就不必说了，有这个能力，有智慧，有方法，就应该去帮助他。我们今天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啊，接受大乘经教，啊，接受黄念老极度的帮助，让我们对

敬重，有深刻的理解，对极乐世界有深度的认识，啊，这还能不去吗？不能不去啊。啊，闲工注释112年很辛苦啊，为谁？为我。为我的信心、愿心还不足啊。他这112年的修行表法，让我真心真愿往生，没有丝毫疑惑了。那我这一生决定的生，啊，甚至于这是真有不是假的，临命终的时候还没断气之前几天，闻到这个佛法，他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他就真信真愿往生，念个2天3天他真往生。那何况我们现前身体健康状况都还不错，这个时候遇到怎么可能不往生？哪有这种道理？那前些年我们看到山西小院40多个得癌症的末期，医院放弃治疗，这些人是佛教徒，有念佛的，有念观音菩萨的，有念地藏菩萨的，念了2-3个月病真的好了。啊，那就是他们还有寿命。一心转念了，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啊，可以把我们身上带病毒的细胞统统恢复正常。啊，就像海鲜和尚，他18岁，腿上长了毒疮，苦不堪言的。啊，母亲给他找医生找药，都没用处，最后他自己明白了。这个是业障病啊！不是普通的病。那怎么办？啊，听说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寻声救苦，他就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念观音名号念了1个多月，传就好了。于是深深相信菩萨的话是真的，不是骗人。

急难的时候求他，他真帮助你。啊，这个道理，现在量子力学家也证明了。啊，用意念来恢复自己身体的健康。啊，问题是你要真相信，就起作用。如果带着怀疑，就不起作用。啊，疑。是包括在三毒烦恼之中啊。三毒是贪嗔痴，啊，贪欲的核心是什么？贪欲由它而起的。情执，啊，嗔恚的核心是什么？嗔恚从哪起来的？傲慢、愚痴从哪里起来的？怀疑，怀疑的人没智慧。所以见思烦恼，思烦恼面里面五个就是贪嗔痴慢疑，五毒啊。啊，我们要想自己身体健康，不贪，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贪，不嗔，那不愚痴，不傲慢，不怀疑，那一心一意专心阿弥陀佛，完全投靠阿弥陀佛，得阿弥陀佛的保佑啊！啊，这一边希望阿弥陀佛保佑，那一边还希望找别的帮助。啊，阿弥陀佛帮不上忙，你的念头太乱了，太杂了。啊，跟佛不能起感应。啊，跟谁起感应？跟魔王、妖魔鬼怪起感应，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所以开导群生要用《维摩经》上的精神，知道诸佛国土即众生空，但是怎么样呢？常修净土，教化众生。啊。用什么教化众生呢？用净土。那净土法门讲得清楚，讲得透彻，下手容易啊，成功殊胜。一生成佛，啊，闲公老和尚的表法对于净土是大有帮助。啊，我提醒同学们，我自己是这样做，我把他这篇光碟，把他这篇文字，那这个文字有一个年轻的居士重新写了一篇，写得很好。

那我们将来印出来成为一个定本，把这个东西当做《无量寿经》看待，认真学习。光碟一天看三遍，容易啊！一天念一万声佛号，不难啊！ 一念根就扎稳了，往生就有把握了。如果还有寿命，我不要了，求阿弥陀佛来带我走，能不能做得到？难。如果有慈悲心，发愿。 像老和尚一样表法，你寿命到了，阿弥陀佛会把你寿命延长。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多受几年苦，多度一些众生，都不是难事。这都叫开导群生。 下面这一段，第三小段，阔体无住色心，请看经文，化现其身，犹如电光。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他举《唯识论》第十卷里面所说的神力难思，故能化现。化是化身。

化身如来，诸常寂光，十报土的化身大士能干，跟他起感应道交，所以化身如来在十报土现报身佛，帮助他们。那么住在报土里面这些菩萨，化身菩萨，他们有智慧，有神通，能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六道里头现应身化身，这是神通的力量，不可思议，能同时现，同处现。那也能同时一处现，不在一处。那一切诸佛刹土里的都现。也有能力参加诸佛的法会。啊，到诸佛刹土听佛讲经说法，供佛供众啊，所以佛慧双修啊。诸大士为度众生，化作种种身形，行动之速似闪电光，实际上比闪电快多了。啊，闪电已经太慢了，赶不上了。它比闪电不知道要快多少倍。啊，为什么？只要真的发生，居力没有了，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远近就没有了。啊，没有远近，十方尺都在哪里？就在现前。时间没有了，没有先后。啊，无量界前也在面前，无量界之后将来还在面前，通通看到了。所以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都可以同时普度啊。那这些菩萨，这极乐世界菩萨，他们是不是天天在做？是的，没休息过。那为什么众生还这么多呢？还在受苦受难？不是佛菩萨不度他，是他的语言不成熟。这个时候要给他讲佛法，他排斥，他不能接受我。啊，这就是佛度有缘人。啊，什么是有缘？相信的人，能理解的人，能依教奉行的人，就得度了。啊，能相信，能理解，是有缘，
未必能得度。啊，能依教修行的人，这叫根熟众生。啊，他必定得度。啊，有信有解，不能做到。啊，跟佛法有缘，不成熟，还没有到得度的时候。啊，那什么时候得度呢？完全在他自己，众生做主，与佛菩萨不相干。啊，众生真正能做得了主，快，真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心坚定了，啊，很快问题解决了，啊，所以他们化作种种身心，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是把身形分为三十二类。每一类里头都无量无边，啊，行动之快超过闪电，啊，所以菩萨能于一念之前，这一念就太时间太短了，啊，一念是2100兆分之一秒。

一秒钟已经超过2000兆次的生灭。你就晓得它比闪电还快。普智是佛国土啊，普同时普遍就到了，上供下土，对佛供养佛，对下面对有缘的众生是来度他，平等普照啊，亦无优劣亲疏，无我彼此之分。为什么没有起心动念？这个要知道，法身菩萨没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没有真的发生啊。他是十法界里面三乘菩萨，没有出十法界，见性就出十法界了，出十法界才有这个能力啊！不出十法界，他没有办法离开娑婆世界，他的神通道力是在这个大千世界之内不能超越啊。极乐世界菩萨不一样，他们能超越，因为他们全是阿惟越致菩萨，没有达到阿惟越致的程度，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48愿神通道力的加持，这个加持管用。那如同自己证得的一样，啊，所以这个几句我们平常要练功啊，练什么？平等普照。平等是真心，要用平等心去对待一切众生啊。所以下面两句就是平等具体的表现。怎样平等？没有优劣亲疏，平等，没有物我彼此，这平等啊，这平等普照，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用真心，不用妄心。真心是平等的，妄心就是有选择的，有分别，有执着，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慧疏曰，电光有四仪。啊，闪电！佛在经上常常用电光来做比喻。啊，这四个意思：第一个，快速，速起，快速；第二个呢，破案，虽然很短暂的这一闪。啊，但是在这一闪当中啊，是没有黑暗，是光明的。这个意思很深。一念闪光，我们能不能见到？见不到。那为什么它太快了？我们的眼根、眼识反应很慢，跟不上。

的速度，所以它一闪，我们完全没有知觉。啊，闪电的光我们能看到，那它的闪电的光大概是一秒钟，

分之一秒，啊，五十分之一秒，二十五分之一秒，那就跟过去电视放映机的这个程度啊，二十四分之一秒，我们能看见，只看到光，光里头有什么东西看不到。二十四分之一秒，现在我们用电视机，是一百分之一秒，啊，一秒钟。它的频率是一百次，就是闪光一百次，我们看出不出它的闪光，看它讲非常稳定，其实它不稳定。啊，是我们眼睛跟不上它的速度，看起来好像很稳定。啊，第三个意思呢，不住，就它是生灭的，前年灭，后年生，它不住。啊，尤其是两千兆分之一秒，一秒钟它的频率。两千兆次，不住啊！第四个意思无分别，真的没有分别，分别来不及了。下面说，菩萨一念一时啊，一念。就是一时，一时就是一念。如果要把它分开来讲，一念是空间，一时是时间。普知十方世界，上供养祝福，下利益众生。无有出入，前后相，如电所及。啊，它有没有出入相前后呢？有，太快了。

那么这桩事情是现代科学所研究的命题，啊，那么现在最新的仪器可以能捕捉到1000兆分之一秒，啊，在这个仪器里观察的时候，清清楚楚看到它生命1000兆分之一秒，啊，那佛经上告诉我们，弥勒菩萨说，一弹指32亿8000年，啊，八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啊，一弹指，那一秒钟能弹几次？人家告诉我的7次，啊，经常也常常说7是个圆满数字，那叫乘7。啊，3期，2100兆啊，一秒钟啊，生灭2100兆次。所以我们的6根、60全跟不上，就在眼前，没离开我们，我们完全不知道。那菩萨，你看，一念一时，所以经教上有说，就在当下，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意思很深的。啊，在长寂光里发生大事，没话说。为什么？他们没有物质的身体，也没有精神的心理，它是光，啊，叫长寂光。长，它不是生灭法，这叫长。生灭无常，啊，它有常，它不生不灭，啊，即它清净。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染污，也没有动摇，啊，光平等遍照，哪个地方众生有感，它就哪里现象，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楞严上说的，说得好，啊，这是说他们有这个能力，啊，暴徒的菩萨，极乐世界4徒，我们可以说都是弥陀的暴徒。那十报图是自然有的，心现心生，方便图、同居图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出现的，所以
他也是发心土，也是发心神。那么他所起的作用跟十报土的菩萨没有两样。啊，我们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这才下定决心，只有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才会真正快速成就。要不走这条路子，走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真的要无量劫。那么走极乐世界是把无量劫变成缩短了，大幅度的把它缩短了，一念成就了。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三。

二十五页，三百二十五页，倒数第四行，第二句看起。那菩萨能化无量身，应现微尘刹，无有住处，无有正气。我们先看这四句，菩萨是指极乐世界的菩萨啊，他有能力化无量身啊，这个我们呢都能够相信的啊，都不会怀疑。往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有这样的神通。那这种智慧能量神通啊，一般是化身菩萨才有的。那么极乐世界生到那边，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所以他的神通能量看上去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化身菩萨里面品位都很高的，报陀里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啊，有许多能量接近圆教地上菩萨，所以他能化无量身。应现微尘刹，诸佛有感，众生也有感。那诸佛是教化众生，这种信息遍法界虚空界化身菩萨都知道啊，他愿意来听见。在极乐世界他有能力分身去听见，本身在阿弥陀佛大讲堂如如不动，应现设法微尘刹土，诸佛如来到那边供佛闻法，附带也度有缘众生，不可思议，无有住处。啊，为什么他没有住处？化身呢？有感，他就有应。感消失了，应也不见了。所以底下一句说没有痕迹就像做梦一样，梦中有啊，好像是

时候一部经不是一天能讲完的啊，像在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菩萨应化到此地来至少也要住49年，他化身啊，49年这一期一段经教学完了，他不见了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下面是用比喻说，如电击空中，无所从来，去无定期啊，像闪电。闪电我们大家都见过啊，一亮之后就没有了啊。如果有2个3个电击在一起，就看到火花啊，但是瞬间它就消失了。菩萨应化在微尘佛刹里头，就像闪电一样啊，来去都不可得。菩萨平等，无有先慈后彼分别心啊，没有。这是说什么？设方诸佛的感，一切众生的感，佛与众生的感有先后，菩萨的印没有先后。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众生呢，佛没有起心动念，设法度生都没有起心动念，但是被度众生里面中下根性还是有分别啊，像六道里头有分别有执着，设法界里面没有执着它有分别啊，乃至于别教三乘菩萨还有起心动念啊，其实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体会到阿弥陀佛48愿的威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给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是无逆受临终一念生念往生平等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这一加持智慧神通道理跟法身菩萨啊，报陀尼沙法身菩萨几乎是平等的，没有差异。

如电光照物啊，无彼此先后分别，同时的念老后面加了个注解，上云菩萨一念，普知十方。啊，一念你普知十方。为什么？他没有空间，他没有时间。啊，时间空间都是从阿赖耶里头现的。转罢时成了四智了，空间时间都不可得，所以只有一念。啊，一念统统到了。普智十方啊，故其神速，它的速度超过光速无量亿倍，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这一颗颗体无住身心，《金刚经》上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无住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下了，这真的无住了。啊，身心是其用，十方世界有感。没有一桩不清楚不明了啊，所以自自然然有印，印就是身心啊，升起供佛闻法的心，升起度化众生的心啊，随身心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这是明心见性菩萨的境界啊，也就是本经所说的阿惟越智，这一种殊胜的功德利益一生当中可以证得，能不求吗？能疏忽吗？啊，真想往生一定要记住放下，什么都要放下，那事法佛放下，佛法也要放下。金刚经佛说得很好，法上印舌，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佛法要放下，何况世间法。

啊，下面第四段，利见解缚。经文，列摩建王解诸谗缚，啊，三缚十谗，我们学过了，这些烦恼都是从邪见里面生出来的。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列魔见王，列是破，破裂。啊，这是从比喻说，魔见好比是网，楼网，我们把这个楼网打破了。魔啊，魔见的魔者，大智度论语，夺慧命，坏道法，坏功德，坏善本，所以叫魔啊。这个坏字贯下面三个意思啊，他能够夺取我们的法身慧命，我们有法身慧命，为什么没不能证得？问题就在此地。啊，它造成的障碍呀，法身并没有损坏，只是受它的障碍而不能现前，得不到法身慧命的启用。啊，它又能够破坏修道。能破我们的功德，能障碍善本啊，善本就是古圣先贤所说的本心本善啊，心本善就是此地讲的善本。功德跟善本都是讲自性的心德，能生功德，能积功德，一切善法都是从他而生，从自性的啊，能大师的说法我们比较容易懂。啊，他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么这叫魔啊，见执思虑，就是思想啊，思虑是思想推求决定，这都属于见这个范围。

包括正邪啊，正见、邪见，我们往下面看，止观第五卷说：一切凡夫未皆甚道，皆是阶级，没有达到甚道这个阶级。达到甚道就是见性啊，从原教初住到等觉，这都是圣道啊。刚刚达到是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啊，戒而奇迹，戒就是嫉妒分别，

既是计较，都是度量比较，那么简单的说就是起心动念了，这统统叫戒。又大乘一章第五卷说，推求说之为戒，以上是广义，凡是有思虑、计较、分别、推求等等，都叫做见。这是见的广义。又直观地实说，做决定解，明知为见。这个意思跟前面不一样，这个意思下为止居决定性的之间啊，就是你的想法、你的看法决定了，这个叫戒啊，这个意思比较狭窄啊。戒有邪正，有有无，有断常等戒，统统叫邪戒。

在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得到，邪见正见都叫邪见，有见无见，断见常见，统统叫邪见。为什么？自性清净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哪来的正见？所以慧能大师说得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如果你有，你心里还有邪见正见，有见无见啊，断见常见，断见是生灭，常见是不生不灭，你还有这些东西在。

通教写经啊。那这些东西经上不是常常有说吗？对的，经上没错，你对它只要有执着就写经，你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就坏了。啊，到最后连阿弥陀佛也不能放在心上。恭喜你，你真的无上菩提了，等妙趣味呀。啊，没有证到妙趣味，这个阿弥陀佛是真经，决定不能放弃。啊，真经一个就够了，不要再多了。啊，为什么再多了都变成邪见？心里头念佛的人只有一句弥陀，一直念到底。啊，念到哪里？念到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修什么呢？还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没有改变的，没有丢失。啊，念到什么时候？念到等觉菩萨，你真的等觉了。最后的那一品，生相无明习气，断干净。这个时候，长吉光现前了，十报图啊不见了，自然不见了，长吉光自然现前，那就是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断干净。这个时候圆满菩提，楞严经后头加了一句，归无所得。你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得到。什么也没有得到，就是圆满的真的啊，自信圆满的真的，再没有丝毫障碍。智慧的能神通广大，真正无法想象。啊，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决定不能够错切了。啊，跟《金刚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世尊将现象分为四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全都包括了。不但相不能有，不可以执着，见也不能有。相是有形的，见是无形的。那见什么？简单讲，念头。

不管念头邪正，不管念头有无，也没有。啊，为什么？这个见是自心的本能，不是修来的。自信本来就有，啊，世尊在华严经上讲得好，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个见在德里头，就是德能，啊，相是相好。佛用三桩事情代表心德，圆满心德，就是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德能，第三个是相好，完全展现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明心见性了，永远生活在智慧德相的世界里。啊，一直到无时无明习气断得干干净净，丝毫都没有了。啊，这个时候十报土自自然然回归到常寂光，常寂光跟十报土无二无别，常寂光是自信在隐的状态下，十报土呢是自信在现的这个状况之下，啊，自信有隐现不同，它没有生命，现不是生，隐不是灭，啊，隐现非常活泼，非常自在。啊，外面有感它就现，外面感消失掉了它就隐，啊，所以有证得十报土的菩萨，他自然就现。啊，在十报土修行的菩萨圆满了，那自然就现，就不现。啊，所以不现不能说无，不能说空，现不能说有。啊，这个现象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闲公老和尚的师父告诉他，你明白了，不要乱说，不能说。为什么？别人听不懂，别人说你造谣生事。凡是实现的，凡是所说的，对方一定要能听得懂。你们也别说，啊，他得受用啊。对方听不懂，别说。

啊，为什么呢？会引起他报复。你说的他没看到，你真的他体会不到。啊，他要回报，将来到无间地狱。谁把他送到无间地狱？你要负这个因果责任。啊，对什么人能说？对见性的人能说。没见性的人不能说。那换一句话说，见性这些菩萨们，他们对三乘人不说，对声闻缘觉不说，对六道众生不说。啊，我们从这里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下面讲魔见妄，妄是比喻，邪见参差交融，令人难以脱离，譬如漏网，所以叫邪见妄。啊，这个网多大呢？六道轮回就在邪见王里头。啊，邪见王要是裂开了，你就超越六道了。啊，要真的阿罗汉果，见思烦恼断了，脱离六道轮回了，阿罗汉的定功，阿罗汉的智慧、神通、断能，有能力列魔见王，协助产妇处理六道轮回了。上面还有一个魔见王啊，更高一层的魔见王。那什么？那是无明造成的啊！阿罗汉破的是见思烦恼造成

啊，六道真的苦不堪言，三恶道的地狱，堕下去之后几乎没有出头的希望，多可怕！啊，脱离六道轮回，在十八界虽然有搀扶，轻不严重，所以四生法界是佛的方便土，是佛的净土，六道是佛的秽土，这个里面生活感受完全不相同。那四生法界里头没有轮回的现象，有生灭，没有轮回。下面念老引用《华严经》上两句话：“我慢开观了，见我增长。”见往增长不好啊！见往增长就是六道坚固啊！

见王怎么增长的？傲慢、嫉妒、怀疑，这是烦恼的根呐！啊，我慢是嗔恚的根，我爱是贪欲的根，怀疑是愚痴的根，贪嗔痴啊。那这三样东西我们有没有？有，傲慢，傲慢自己不知道啊。啊，嫉妒有没有？怀疑有没有？有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天天在帮助见王增长。啊，这个见越来越复杂。现在人的见王比60年前的人增长不止100倍。我们应该可以说千倍到万倍。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过分。啊，这半个世纪大幅度的成长，烦恼习气啊，你眼睛所看到的，不要说别的，广告比60年前增加多少？60年前广告不多，好像没有人在外面墙上贴广告，现在就贴满了，连车上都是广告，啊，巴士都是广告，啊，60年前没有，啊，巴士干干净净，啊，传媒。报章杂志，60年前报纸就一张，顶多2张，现在几十张，增加多少倍？现在每天给你看的报纸几十张了吗？大张的，比一本书的分量还多，一天一份的，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我说1000倍、10000倍，绝对不过分。这人能受得了吗？人在现在这个社会，就像喝醉酒一样啊，迷迷糊糊啊，啊，颠三倒四啊。啊，走路都东倒西歪呀、啊！啊，他不平衡了、啊，站立不稳了、啊，坐卧不安了、啊。这总而言之，就叫魔见王。啊，邪见王，华严经上的这样一句话：“

做得好，我慢在灌溉烦恼，大幅度的增长，烦恼背后是习气。 怎么断法？现在什么样的经教都不起作用，什么样的宗教都见不到效果，这什么原因？就这八个字，什么人？ 能放下我们，我慢放下是什么样子？恭敬谦虚。啊，现在人要不要恭敬谦虚？不要啊，这个没出息，这个要被淘汰。 啊，认为是傲慢是对的，这是在理念、见解上从根上坏了。过去。 教学是在根上对症下药。从谁做起呢？从自己做起。自己没有教好，怎么能教别人？自己教好了，自己是别人的榜样。一个家庭，家长带头。 家长正，一家人都正。用伦理、用道德、用因果，把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控制住。 不能让它发展，礼义上讲，傲不可长，这就叫限制它，不能让它增长。

下面引用制度论第十一卷大制度论一百卷，这里都有两句话很值得我们警惕。世人邪见妄，烦恼破正知。魔见妄就是邪见妄，有念不行的，谁没有念？念有邪正，现在的人邪念多，正念少，确确实实有，完全是邪念，没有一个正念，真有。现在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大家都肯定把邪念认为是应该。

做人应该要有。啊，正念呢，推个古人，那个已经落伍了。啊，那是过去封建时代的。啊，是那些帝王专制用这些方法啊，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啊，限制别人的思想啊，控制别人的思想，用这种来解释啊，认为邪念是自由啊，是解放。啊，这是正常的。这知见颠倒了。啊，邪正颠倒了。以邪为正的。以正为邪。这个世界马来西亚老首相马哈蒂非常聪明，有智慧，有德行，啊，我很佩服他。啊，连他都问我，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何况智慧德行不如他的人太多太多了。啊，这一句话里头更深的意思是丧失了自信心。问问中国人，中国还能复兴吗？汤恩比所说的，有人相信吗？为什么他这个书卖不掉？没人相信。那我们从日本带来这个书，昨天我仔细看一下，一本日币400元，400块钱。那要记住，它是哪一年印的呢？1978年，30多年前。没有印过第二版的，第一版的。一般印书我们知道，大概就是1000册吧。啊，没有第二版，这也很难得。啊，这个是三宝加持，留着一本给我看。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严重问题，自信心没有了，对于善没有信心，啊，对于乱有信心。啊，你要问他，这个世界上会不会有大灾难？他有信心。最大的灾难，核武战争。啊，核武战争是汤恩比所说的，人类集体自杀。最可怕的他晚年80岁以后85岁过世的。

这五年当中，天天都在想如何能够避免这个灾难。啊，不让这个灾难可能发生。他想这个。啊，想出一个世界国家。这个念头的动机是从中国春秋战国到秦汉统一，他看到这一段的历史，现在二战之后的地球与中国春秋战国那个时代状况非常相似。

那个时候的统一，在形式上是用武力统一的，故事里面呢是文化，他讲得很好。中国从这统一之后，真正统一了，800多个诸侯国变成一个大国。中国人讲天下，就是指本国族群的统一。因为过去是每个国家，每个国家大国方圆100里，小国有30里、50里。各国都是主权国家，所以这么多小国在一起很容易引起战争。春秋战国乱了500年了，最后这一统，这个灾难没有了，人民才恢复过到像周朝早期的那种安定社会。那么秦汉统一之后，诸侯国没有了，是在统一政府领导之下，教化之下，汉武帝用董仲舒的建议，以孔孟学说，来指导政治，到汉明帝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中国帝王开始用儒治国，用佛教化众生，用道祭祀祖先。这个逐渐以后就形成一种制度。虽有改朝换代，这个一套做法没有改变的。儒治国，佛化民，道祭祀天地鬼神。古籍里头讲鬼神，都是指祖宗。这在中国生了根了。不管是哪个朝代，不管谁当皇帝，都用这个东西。

只有满清亡国之后，民国成立了，不用这个东西了，不用，我们的社会乱了。啊，这一百年来，连讲的人都没有了。中国人对这桩事情非常陌生。那可是汤恩比钦祖，他也算专门研究者，他认为这套东西好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儒释道是一家了，每一个读书的人，读书的知识分子，念书有什么出路？国家要你啊，国家要国际干部啊，这些干部都是读书人，书念得很好，国家考试啊，考试及格，及格之后分给你工作啊，或者是把你送到学校去，那个学校是国家办的啊，国家办的培养公务人员，为社会大众服务的，拿国家工资的。这就是今天讲的国际政府所有的员工啊，古时候人喜欢读书，喜欢做官啊，为什么？在各个行业里头，中国人常说的360行，360代表圆满，各行各业啊，从事政府工作是最轻松的，待遇很好，可以养家糊口，地位很高啊，人民看到对你尊敬，你是政府官员、职员啊，工作量少，为什么？人都被家里教好了啊，古时候教育家负责啊，家里面最重要的使命，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养老，人生这两桩大事，家庭承担啊，中国是大家庭，不是小家庭，不分家的啊。任何人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你所赚的钱，除了自己生活必须之外，统统要寄回家。啊，所以家，这个家了，它有产业，家里面拿到这个钱说买土地，啊，土地可以耕种，可以造林，可以做种种事业，啊，所以他家庭经济好啊，你在外头无论干什么事情，如果缺钱，家里给你。啊，没有人手，家里派人帮助你，家庭是你最可靠的后盾啊，你不要去求人了，
家支持你啊，

互相支持，你支持家，家支持你，这个制度好。啊，抗战期间，中国这个家庭，五代同堂不分家的还有，不多了。我见过，抗战胜利之后没有了，一家都没有了。啊，抗战期间当中，逃难。那个家都解散啊，个人自己谋生互相照顾很少啊，现在学外国人没有互相帮助的，儿女不顾父母

在从前没有钱，家庭帮助，家庭支援啊，所以我们确实怀念中国的老式家庭，虽然有弊端，弊端少，好处多啊。现在这种小家庭啊，是自由了，开放自由了，但是教育成问题，养老成问题，到退休之后苦不堪言。啊，多少人有一点退休金都被人骗走了，没有办法，要靠社会救济，你多苦啊。还有个这个退休金自己不会经营，放在银行存到了贬值，啊，这都是老年人悲哀的地方啊！他怎么会有信心呢？今天谁对家有信心？谁对社会有信心？谁对国家有信心？日子很不好过，这在佛法里都叫魔见啊，整个社会是个魔见王，那这都能说得好，有念就堕魔王，无念才能出啊。那么这个是对修行人说，特别是对佛门弟子，那无念他就见现了，有念就是念头障碍你自信，障碍你智慧，障碍你德能，那自信里面所有的通通不起作用，显现不出来。无念不容易啊，啊，有宗教修无念的，真的无念了，那佛说他还是有念，他有什么念？他有无念。这还是邪念，所以念有念是邪见，有无念也是邪见。那怎么样才真的能出呢？有念无念都不放在心上，这就对了。啊，实在讲非常难了、啊、那就净宗就太方便了。净土宗许你有一个念头，阿弥陀佛，你把你的念头就锁定在阿弥陀佛上，这一句佛号，除这句佛号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对了，啊，为什么？你决定往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有无念头都没有了。啊，极乐世界是

占了。这一占让我们正德无念得到了保证了，往后释迦牟尼佛末法九千年，什么法门得度？就是这一门，除了这一门，没有第二门了。各个宗派有，会变成学术。今天佛教大学可不可以做？可以做。能不能修行正果？不能。完全变成学术，变成哲学。行，这里头会有一小部分的人从这里回头，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学佛就是想研究大乘经教，学华严，学楞严，学法华，学般若，我学了大经大论。但是以后发现了，断烦恼真菩提真难，自己想一想，没有这个能力，断不掉啊，那怎么办？禅云法师介绍我净土，李炳南老居士介绍我净土，我跟李老师的时间长，10年。他多次给我介绍净土，总有10次以上。最后相信了。早年年轻介绍我自己，还没有注意到，不在意。到年岁大了之后，才深深感觉到，这东西真好。净土无尽，全讲过。弥陀经、无量寿经讲的最多。无量寿经讲了10几遍。弥陀经也讲了不少遍。观经讲过1遍。行愿品大师之圆通章讲过1、2遍，

真正明白了，觉悟了，这是我们的归宿。这个法门是我们要走的道路啊，特别是有缘遇到夏莲老的会集本啊，这个本子是李老师给我的啊，那个时候在台湾，这个从大陆传到台湾，六行老法师他到台湾带了几本啊，他也是夏莲老的学生，在大陆跟夏莲老学佛，应该听过夏莲老讲过这部经啊。李老师看到这部经之后，在台湾印了1000本，以后又重新排版印了1000本啊，大概在台湾那个时候，李老师在的时候，台中联社先后大概印过3000本啊，我在台北印过1000本，在早年啊，没有看到黄念老的注解啊，老师讲经这个本子，他在经本上写的注解没注，他的这些东西我能够看得懂啊，我跟他深念，对他很了解啊，所以我讲了10遍，一李老师没注讲的，以后见到黄念老的注解，我依他的注解讲过2-3遍，就是参考他的注解就是了。啊，真正完全讲注解，深入往这经都深入，是4年前。我们这是第4回，啊，感觉年岁大了，我85岁，时间不够用了，把所有的经统统放下了，专读这部经，专讲这部经。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真的什么都放下了啊，非常感激张家大师啊，头一天见面就叫我看破放下啊，真正懂得了，看破了解事实真相，真相全是假的，全是空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要放下啊，放下帮助我们更深入一层的看破大师告诉我，
从初发心到成佛，就是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啊，不断的放，到等觉菩萨了，还要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习气放下，才能回归常寂光。回归这常寂光，才是真正的究竟圆满。华严经称为妙觉如来，常寂光是法身，从法身现报身，现应身，现化身，能现无量无边。

是现六道众生的无量无边的能现报身啊，跟佛有缘的，跟报身佛有缘的，啊，跟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有缘的，你就会生十八土，在十八土修行。啊，那这是不但是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烦恼也断了，得大自在啊！在十报头的菩萨。智慧神通道理跟法身如来几乎是平等的啊，只是他那一点无明习气没断干净，长极光不能现前，他没有办法融入长极光，那一片无名习气真的没有了，自自然然回长久光啊，十报头不见了。所以《般若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十报头我们再看幕后这一句，这念老说的，可见其心动念，皆堕魔王。其心动念，六道众生，人人皆有，不知不觉啊。起心动念是根本无明啊，是无明烦恼啊！啊，不起心不动念就成佛了。啊，什么人不起心不动念？位置最下面的、最低的，是十报庄严图里面的十住菩萨。那么换一句话说，以这个标准来看，十法界是魔王。六道轮回是魔王里面的魔王。十法界是大的魔王。六道轮回是里头小魔王，非常严重。那下面教我们出息方法，唯有净念想起，无念而念，方得出离。啊，这是通俗，必须要做到这个水平，你就能超越了。那么在净土法门里面，你能够超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无念而念是理一心不乱，这是念佛法门功夫最高的啊，往生呢不需要这么高，只要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

二年，不是五年二年，就能往生。啊，我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其他的念头。这个无念，无杂念，无妄想。啊，这样解释，不是真正无念。啊，无念而念，念而无念，那是念佛法门高等的功夫。啊，是离业心不乱，境界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相等，平等的境界。我们不走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那无论什么人说有什么更巧妙的方法，假的，不是真的，决定不能相信。啊，要学海贤老和尚，他真放下了。怎么知道？他什么都好，什么都欢喜，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从这些细心观察，他妄想没有了，他杂念没有了，通放下了，他只有一句佛号。啊，这一句佛号念念不间断，工作的时候不间断，日常生活当中不间断，穿衣吃饭不间断，这叫功夫成品。啊，一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到？我们从《往生传》里看，从《净土圣贤录》去看，大多数三年做到了。啊，有这种功夫的人，我常说，这是感呐、啊。我们功夫达到这个境界是感呐、啊。什么人应呢？阿弥陀佛来应。啊，阿弥陀佛，或是我们在定中，或是我们在梦中见到佛。啊，跟一般做梦不一样，一般做梦印象不深，起来之后往往都记不得了。啊，这个梦境清清楚楚。啊，就像在清醒状况一样。那你有这种感觉。阿弥陀佛回来安慰你。告诉你，啊，你修得很好，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啊，等到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往生。那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信心增长了，愿心增长了。等于说是阿弥陀佛那里我们注册了，啊，我们报名注册了，啊，有名字了，将来决定我是。啊，如果在这个时候求阿弥陀佛带我们往生，我寿命不要了，这种人很多，不少，啊，他就往生了。所以念佛三年往生，啊，那么有人呢？

啊，没有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继续努力。啊，加倍的用功，三年五载，他就提升到事业心不乱。啊，再有三年五载，他提升到礼业心不乱。这个好啊，这个事情啊，就是古德所说的，啊，也经常也讲过，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呢，能抵得极乐世界一百年。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苦，没有人考验，这个世界诱惑的力量太大，你能够如如不动，这是什么样的功力？意思在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得到功夫成片之后，用10年的时间可以能够达到明心见性啊。那么达到离业心不乱，往生就是十宝庄严土，没有阿弥陀佛的加持也是十宝土，何况又得阿弥陀佛的加持。自力佛力都达到这个层次，好啊，保证我们往生啊。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法身大士啊，还得阿弥陀佛加持。你说智慧神通道理啊，真正跟佛几乎相等啊。我们要知道正确，知道正确就是放下万缘。这个世界不善绝对不能做，不但不能做，也不要去想它。我们要修心善、念头善、言语善、行为善啊。善的标准，我们有五苦净业三福六合敬三学六度普贤圣愿，与这个相应就是善，与这个相违背的就是不善啊。这个五个科目要记住，要清清楚楚啊，起心动念就对照一下啊。但是断我心里头没有断我的念头，只有阿弥陀佛。修善没有善的念头，也是阿弥陀佛。这就对了，要专修静业啊，不妨碍断我修善。如果断我修善有起心动念，这就不好了啊。不起心不动念随缘啊，有缘欢欢喜喜去做啊。真正懂得怎么个修法，如理如法，这就好啊。让我们这一生决定往生净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末后这一句

缠绕，像绳子一样，一圈一圈的给你绕起来，捆绑起来，啊，缚捆系也，缠缚就是捆绑。那一紧心思的意思，说缠缚者，即八缠三缚。啊，于住家多为十禅四缚，今取静心说。啊，我们参考资料里面都有。啊，这个东西啊很麻烦，很重要，一定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八禅，无惭，无愧，惭愧，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廉耻。啊，惭，就是我一般讲的，这个人很有良心。啊，他做了不善事情，他知道，他心不安，这叫禅。那无禅呢？他做什么样的坏事，他没有感觉到，他做错了。啊，他没有感觉到心不安，我们说这种没有良心。良心被迷了，啊，愧是外面的舆论，啊，做不好事情怕别人指责，怕别人批评，这叫愧。啊，干多少坏事，别人批评还觉得很光荣，那这就是无愧了。啊，做了坏事，报纸上瞪着他，他还拿着报纸给人看，你看今天报纸瞪着我，啊，他还挺高兴的，这就是无惭无愧。善事他不干了，专干坏事了。现在这个社会这种人很多啊，古时候有不多啊，在抗战时期那个时候，那个时代人都有惭愧心啊，不愿意做坏事情啊。抗战是个苦难的时代，当地的人对于我们流亡的人都非常同情，都自动帮助啊，我们没有吃的送吃的，没有穿的送衣服啊，没有地方住啊，家里乖乖就就有一点地方也给我们搭个铺，让我们平安恢复疲劳，明天还要走路。现在少了，现在遇到苦难没有人帮助啊。你要去帮助别人，跟你熟悉的人都教训你，你帮助他干什么？他跟你什么关系啊？不要被人骗了啊！真的是时代变了。

个世界变化太大了，啊，是无法想象的。啊，那么下面第三个嫉妒，第四个吝啬，自己有的不肯帮助别人，啊，第五个我做，自己明知道不善，他还是要做。啊，睡眠，睡眠时间太长，贪睡，啊，钓鱼，心不安，心，我们现在讲心浮气躁，就是钓鱼，啊，昏沉是提不起精神。啊，也睡不好觉，所以这精神提不起来。啊，三福贪嗔痴根本烦恼啊！啊，贪的核心最严重。是情执、爱欲啊，嗔恚的核心是傲慢，是嫉妒；愚痴的核心是怀疑所以思惑很难断，断掉正好了顽固。贪嗔痴慢疑，啊，净严素说，亦可一切诸烦恼尽，通明禅福，啊，也可以这么说法，所有一切烦恼皆是，啊，都可以用禅福两个字来代表。菩萨叫人断离，这就是解，把这个烦恼解开，把这个烦恼化解。那上面这两句，就立摩诘王，结诸禅福。啊，这两句经文表。会中诸菩萨以通诸法性达众生相，具足根本智及差别智，故能为众生破魔见王，与会的这些菩萨们，他们智慧开了啊，通诸法性是得根本智的，大众生相是后得智。善财童子在华严会上为我们表演的五十三参啊，他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弟子，在文殊会上通诸法性，就是明心见性，同时通达了一切诸法的体现

就是见性，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自心里头本来具足无量智慧，那个无量智慧就是大众生相啊，是后得智，后得智无量无边的 啊根本之起作用帮助众生就叫后得智。所以他什么样的众生他都有能力度他。上面从比自己平等的如果他是初住菩萨初住以上的他达不到，初住以下的他统统能度。如果他是初地菩萨，那初地以下的他统统能得，初地以上的他不能。他不必要学，只要提升自己的境界，自信本能他就自然流露。不必要学，这是佛法。佛法修什么？就是清净平等觉达到觉就是明心见性清净是定，平等是定，都是根本智觉根本后德都在觉里头觉性是根本智，其用帮助一切众生，这是后德智变化现身教学，全是后德智所以他明心见性，他知道一切众生相，这个相是真相，诸法实相，通达明了所以具足根本智即差别智，故能为众生破魔见王，另立邪业，能为有情协助搀扶，另立烦恼菩萨有这个本事，为什么？他自己成就了，一定是自己成就才能帮助别人成就，自己没有成就不能帮助别人他自己你看看修定持戒，修定开慧，见性就是开慧，于一切法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了所以他有能力，有智慧，有善巧方便帮助众生破魔见王，帮助众生离一切邪业，邪业是罪业，六道轮回的业叫邪业

啊，那么修出离六道三界的，这个在六道里面叫正业啊，修善业，来生从人道提升到天道，修禅定，从欲界天提升到色界天啊，修四空定，从色界提升到无色界，再修九次地定，超越六道轮回，证阿罗汉果啊。那么这个呢叫正业。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20页第四行看起啊，课题元朝二臣，请看经文啊。经文只有一句，元朝声闻辟支佛地，我们看年老的注解啊，元朝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这一段经文是唐译的啊，说明经文的

念老的注解是：此二句重叹慧中大师之实德，所觉殊胜，远远的超过声闻是阿罗汉。啊，辟支佛是圆觉，啊，超过他们。声闻辟支佛通常合起来称为小乘，啊，声闻是阿罗汉。有佛说法音声而开悟的，称为声闻。辟支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圆觉，啊，圆或者是独觉，啊，佛就是觉的意思。乘圆觉、辟支佛都是一个意思，他不一定闻佛法。这些人在小乘非常聪明，善根深厚，啊，往往不需要闻法，看到大自然的现象有所领悟，啊，豁然开悟，啊，能将见思烦恼的习气都断干净，所以他们的修学功夫超过阿罗汉。阿罗汉只断见思，没有断习气，啊，他们能断见思烦恼习气，啊，在四生法界从上面算，佛、菩萨、辟支佛、阿罗汉，啊，它是第三个等级。从下往上呢，它是第二个等级。在这个级别里头，他们将见思烦恼的习气断了，啊，地位提升了，升为十法界里面的菩萨法界。那么由此可知，大经上常讲三乘菩萨，别教是住是行是回向，啊，都是在这个阶层，啊，见思烦恼、见思习气断干净了，在这个阶层里面，他们要断的是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了，尘沙是分别，见思是执着，啊，所以见思烦恼断了，得清净心。我们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啊，也就是小乘证的清净心，啊，大乘修学无论用什么法门，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修行正果，啊，都能帮助你断烦恼证菩提。

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无量法门里面包括世出世间

法是平等的，有高下就不平等，你永远不能入门啊，所以没有高下。那我们要问，学基督教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学伊斯兰教能不能成佛？能。啊，那都是一个法门，无论是什么法门，只要转，这个转就是，只要你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只要你这一部经一直念下去，念到一心不乱，念到大彻大悟，都能明心见性，坚信成佛，这是真正的佛法啊！如果我们有成见，这个法门啊，殊胜那个法门有差别，门门都堵死了，你不能成功。为什么？你还有分别，你还有执着啊，甚至说你还有起心动念啊。什么是佛？佛是自然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啊，生根的接触，一根的念头啊，第六意识分别的念头，第七莫那执着的念头，跟阿赖耶落谢种子的念头，这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彻底放下，你就圆满真的佛果了啊！佛心平等的，佛心没有起心动念，所以真正用功在哪用？在日常生活，从早到晚，你眼见耳闻，眼在色尘上用功，而在身尘上用功，要是一下就学，不起心不动念，我们做不到。为什么？起心动念自己不晓得，你怎么能掌握？啊，我们能掌握的是我们已经知道它。分别执着知道，起心动念不知道，啊，起心动念这桩事情就在眼前，因为它频率太高，速度太快，我们眼睛来不及看，耳朵来不及听，啊，就在眼前没看见，啊，就在眼前没听见，这是事实真相啊！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真相，所有现象都是虚妄。啊，真的，真的永远不动，真如。在什么地方看到？一切诸佛如来实报庄严土，叫一真法界，它跟十法界不一样。

他只有唯心所现，是法性变现的，自然的，他没有生灭。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唯心所现，加一个唯识所变，设法界六道轮回，心现识变。啊，一真法界只有心现，没有识别。啊，为什么？他们已经转八识成四智。啊，他是纯真，没有虚妄。我们今天真，但是带了这个虚妄，带着八识、五识一心所，这就变成六道凡夫。啊，六道凡夫看一切现象有生有灭，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没有看到，不生不灭跟生灭合合在一起。啊，我举个比喻，这个很难懂。我们面对电视的画面，电视的屏幕，电视打开了，屏幕是一片白的，什么也没有，那就是真的，那就是心性啊。按照频道画面起来了，这就是设法界啊。设法界有生有灭，你看波动现象啊，现在的数码电视一秒钟生灭多少次？100次啊，也就是说我们电视屏幕这个摄像啊，波动的频率是1/1秒。我们看到好像很逼真，看不到丝毫瑕疵。啊，我们看过去老式的电影。电影是用动画组成的，啊，这是电影的底片，动画组成的，啊，一张一张的，啊，一秒钟多少张呢？那个放映机镜头开关多少次？开一次一张打上一幕，再关起来再打开第二张，啊，它的速度。一秒钟24张，那你看我们在电视上看得清楚了，要24分之1秒啊！啊，那看得清楚吗？看不清楚了。我们把这个底片啊，这个底片就是幻灯片的，24张，把它抹黑，留一张，只留一张。啊，在放映机里面放出来，我们看到没有？看到了，看到什么？光闪了一下，光里面有东西没有？没看清楚，只看到光闪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的眼睛反应的速度啊，赶不上光的速度，它太快了，我们没有看见。要怎样才能看见？1/2秒，那就是12张，半秒钟12张，啊，半秒钟一下就过去了。看到没有？看到，有模糊印象，好像有人，好像有房屋，好像有树木，啊，这有个这一很模糊的概念，一秒钟。看得清楚，半秒钟模糊，24分之1秒钟只看到光一闪，但是要晓得那光一闪有整个画面在里头，没看见了。

那现在我们坐这个高速的火车啊，像台湾这个快铁啊，1个小时300公里，这样的速度，1个小时300公里。我们从窗外看外面月台上的人啊，车启动了300公里啊，他通过了，只看到外面的时候一个画面移动。啊，概念上好像是有一个人，人什么样子完全不是没感觉。啊，这个我们坐在车上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啊，晓得这什么生灭法了。啊，那么弥勒菩萨告诉我，一弹指有多少次的生命？32亿8000年。这年头啊，100000，100个千，10万，32亿乘10万，这频率多快啊！乘出来的数字320兆，一弹指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身体健康强壮年轻，弹的速度快，可以弹7次，320兆，乘起3000100兆，一秒钟就在眼前，这眼前所有现象都是从这里发生的。哪一个现象是自己？没有啊，我不存在啊。啊，明心见性了才把我找到了。为什么呢？他没有生灭现象。啊，所以真心就是自性所现，是真的。通过阿赖耶变了，啊，阿赖耶会变的，阿赖耶就是生命。啊，那照弥勒菩萨这个说法的时候，一秒钟2100多兆，啊，这个事情就在眼前。从早到晚从来没有涉及过，我们迷在里头一无所知啊，把这个当作真的啊。所以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知道全是假的，哪来真的《金刚经》上这句话，还包括了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图。啊，十报图没有生灭的现象，但是它有隐现的现象，有缘它就起生起，没有缘缘失了它就不见了。啊，它是缘起。啊，诸佛如来的十报图怎么兴起的？菩萨修行，修道，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有感。啊，对常寂光里面化身如来就有感啊，这个感呢佛就有印啊，这个印就是现十宝图啊，跟这些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同样一个境界，现这个境界

帮助他断无时无明的习气，习气断干净了就不见了，十八头就不见了啊。见到什么呢？常寂光，常寂光是大光明藏啊，一片光明，光明里头什么也没有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不能说它无。为什么？它遇到缘能现，那没有缘它不现，遇到缘能现。啊，哪一位菩萨修到明心见性，他就现。啊，没有到明心见性，他不现。啊，所以大乘叫这个境界叫真空。啊，这个地方如空无相无缘三昧。啊，什么人能入？明心见性啊，像慧能大师，他见性的时候说过五句话，这五句就是描绘自心的样子。那五祖听到了，给他印证，没错，衣钵就传给他。啊，他如空无相无缘三昧。啊，无缘，无相是一切不执着，知道凡所有相皆是缘，皆是虚妄。入空，空是理，是离体。啊，无相，无缘。是自受用也是他受用。那如果要强分，无相是自受用，无缘是他受用。无相就是金刚经上的无住，无缘就是生心。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生心为什么叫无缘呢？不执着。所以无空无相无愿是一二三三而已。啊，分开了三章合起来是一章四句。啊，空里头有无相无愿。无相里头有空无愿。无愿里头有空无相。真正入了。啊，如果入空没有无相无缘是外道，我去空啊，是四禅里的叫无想天，没出六道轮回。啊，大乘菩萨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心里面心真的是清净平等觉，心里的有丝毫的执着，有丝毫的分别，清净平等觉就没有了。你是六道凡夫，你用的是生灭心啊，你用的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八十五十一所所用的正是四圣法界，用偏了，用邪了，是六道轮回。现在能用正，不偏不邪，很少。啊，那就是什么？
那真的是

行在戒定慧的成佛之道。啊，我是一个妄心，我完全依教奉行，啊，持戒修定开慧，啊，这是用妄心修真心。是每一个修行人必经的途径，你必须经历啊！但是多少人走不出去啊？那就是偏邪，他走不到中正啊！走到中正，走到头，是十法界的佛。天台大师判教叫相似即佛。啊，为什么不承认它是真的，是相似的？因为它用的是阿赖耶，这它还有起心动念，啊，没有分别之处。啊，没有执着是清净心，没有分别是平等心。啊，这两个心都不执着。清净平等心起作用，就是智慧。智慧是自心里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啊，学佛同学一定要记住，外面没有智慧，向外面求知识，啊，知识跟智慧不一样。智慧是自心本来就有的，知识不是的。不相同，知识妄心可以求得啊！今天科学家用知识啊，也能发现宇宙的奥秘，但是他讲不清楚，他得不到受用，知道得不到受用。啊，阿赖耶的三习相，科学家把其中的物质现象解开了。啊，物质到底是什么？科学家知道，说的那个现象呢，跟佛经上讲的一样。这些科学家佩服，他们费了400年的时间，一代接着搞，到现在才搞明白。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已经讲清楚、讲明白了。啊，所以方东美先生说，大乘佛法是高等哲学。现在我们知道，不但是高等哲学，是高等科学。啊。科学哲学登峰造极，在大乘经教里头啊，但是菩萨真的有受用啊，六种神通出现，科学家真的六种神通不能出现，这就是他得不到受用。所以学佛要用学佛的老方法，不能用现在科学方法，啊，用科学方法只能得到佛经里面的知识，智慧变成知识，知识有局限性，有后遗症，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啊，解决一切问题一定要智慧。华严经上佛说得很好，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平等的，所以再好不值得骄傲啊！佛没有傲慢心，为什么？知道他的神通智慧道理，一切众生自心里头通通去做，只是他的自心迷不起作用。

佛的自性觉起作用。啊，觉的人能消化迷的人吗？有这个念头升起，他就迷了。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很谨慎小心。一个错误念头，自己迷了，不知道啊，然后越迷越深。啊，造作的恶业不知道，以为自己在行善，最后堕阿鼻地狱，后悔莫及，来不及了。那学佛必须把这些重要的理念在我们心里头扎根的，深信不疑啊。然后秘诀没有别的，就是放下啊。我这一生感谢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头一天见面向他人家请教，他就把这个传给我。看得破放得下，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叫看破啊。譬如今天佛经上跟我们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对这肯定没有怀疑。啊，古人是正的，其如境界才不怀疑。啊，我们现在不是，我们实际上是对佛的尊重，对佛的敬仰，知道佛绝对没有妄语。佛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啊！怀疑那是我们自己劣根性，那不是善根。那有这个劣根性是非常大的障碍啊，障碍我们明心见性，障碍我们功夫向上提升。啊，佛跟我们丝毫差别都没有，只是我们迷，他在求。除这个之外，没有丝毫差别。啊，他所有的，我们统统具足。啊，他所没有的，是一些邪物。啊，那是我们迷惑，将自信的智慧德相扭曲了，啊，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是生灭法。真正明白之后才晓得，一个人一生生生世世自己要负100%的责任，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啊，佛有没有度我们？佛没有度众生的，佛度不了众生，要能度我们个个都成佛了。决定要靠自度啊！啊，佛对我们的恩德就是教我们自度。那为什么业因果报是你自己造的？只有你自己才能解决，靠别人不可能的。别人只能够帮你做增上缘，啊，帮你一把。自己不肯起来，

就没办法，拉不动啊！啊，自己啃起来，别人拉一把，感到很轻松。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帮我们拉一把，啊，拉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就成佛。啊，你不肯到极乐世界，他对你无可奈何，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念佛是跟他结法缘，这一生不得受用。啊，如果真正想到极乐世界，自己肯放下，放下什么？首先放下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啊，放下贪欲，放下嗔恚，放下愚痴，放下傲慢，放下怀疑。啊，特别是这一部《无量寿经》，我们现在用的下联句的汇集本，海鲜老和尚给我们作证。证明这部经是真经，这部经上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有人说经不能汇集，弘林法师查出，在大藏经上查出，从佛经传到中国，中国开始翻译的时候就有汇集，就用这方法。那个时候不叫汇集，叫合经，啊，合起来的叫合经，合经就是汇集。啊，像四十二章经，是很多经里面揭露下来，合成一起的。啊，汇集的例子太多了，不胜枚举。怎么说不能汇集？啊，汇集不能用自己的意思去改变经的文字，啊，这很大的机会。但是许许多多汇集本里都有汇集的人把字改了，啊，改的是可以连能讲得通，但是它不是释迦牟尼佛原文。所以汇集最重要的是不能更改一个字，啊，取舍是大学问，啊，五种云一本，取的都是精华，啊，没有重复的，重复的都是删掉了，啊，在这个挑拣精华。王龙书的汇集本有不少人挑出毛病，那就不算善本了。魏墨生的本子也被人挑出毛病，啊，印光大师批评就很多，啊，夏老明白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本子他用三年的时间，闭关三年，完成汇集。啊，我这里有一本，这就是夏莲公三年汇集的原本。啊，那么从这个本子上，遍遍再去校对。用了七年的时间，大概做了十次的校对，一个毛病找不到，真的是字字句句都是原文。啊，这是善本里面的善本。啊，汇集里面真正是最精彩的《无量寿经》的经。

五种会，这个原译本的精华品，一个一点毛病都找不到。这花10年时间的，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汇集的，他汇集83部经论。 110大德的著述汇集成的，好啊！以经接近，以祖师大德的正悟来接近，大家能升起信心。不是凡人，菩萨再来的。我们对这个经要产生怀疑。 那就没有福报了，放弃这个本子，采取别的本子，错了。一门深入，决定为怀疑。这一部经就是一切经，这个名号就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念这一生南无阿弥陀佛，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通通念到了，这很得了啊！念这句佛号，不但是念这部经，就念这句佛号，海贤老和尚把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一切经典，通通念到了。这就是《华严经》上说的：“一解是多，多解是一，一多不二。” 一切经合起来就是一句名号，一切佛号合起来也是这句名号，不得了啊！你要不相信，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他20岁出家，师父开悟的人，为什么？他能认识这个人，看出这个年轻人的根性。 善根福德深厚，也就是说，他老实，他听话，他正干。这种人难找，这种人如果找到了，教他这个方法，他就死守着一辈子，决定大彻大悟，决定明心见性。 一个真正老实、听话、真干，没有自己的外主意在里头，完全接受经教的教诲，接受老和尚的教诲。我们估计他3年，也就是20岁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心专念。 23、24岁，他就能得功夫成片。得功夫成片，你就会见佛。佛知道，这是有感，你到达这个境界，阿弥陀佛就来找你，视线来看你，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 到你寿命终了的时候，我来接你念往生，等于在西方极乐世界注册了。你很开心啊，我决定往生啊！佛的通知我了。凡是往生的人，一生现前见佛至少3次。第一次是你达到这个境界，感佛来了，有感佛就有。 第二次是寿命差不多快到了，应该在3个月或者1个月之前，佛来告诉你，给你有点时间，哪一天走。所以你预知时至。我们过去在新加坡的老林长。

光别居士，他是三个月。啊，佛来通知他往生的日期，他没有跟任何人说，只是在一张纸上写，写这个写日期，写了十几个，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就那一天走的。啊，三个月之前，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佛来接引，啊，带你走。佛不来接引，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所以至少三次见到阿弥陀佛。啊，那么像海贤就不止了。啊，海贤是释迦牟尼佛有使命交给他。啊，他这个光碟里头有一段我听到了，有人问他，你见到老佛爷，老佛爷就是阿弥陀佛，老佛爷跟你说什么？有人问他这句话，他说，我好多次啊要求老佛爷带我走啊，他说我修得很好，叫我再住两年，给大家做个好样子。见过好多次，这一句话重要啊，他不止两次，不止啊。我们慧远大师，我们在他传记里面看到，他老人家一生四次啊，前面三次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啊，第四次佛来接引他往生，他就告诉大家啊，这极乐世界心界现前，这是第四次，这我要走了。看到莲师往生的同修站在阿弥陀佛的两边，一起来欢迎他。啊，这四次见佛啊，所以我估计海贤跟阿弥陀佛，那就是月现，随时可以见面的，至少十次以上。啊，所以他一天到晚欢喜啊，这长生欢喜心啊，啊，对人对事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样样都好，样样都高兴。啊，实际上他在我们这边表法，他自己的享受是极乐世界的享受，不是我们这个世界。啊，他已经证得圆满究竟了。啊，所以像这种人，连地仙老和尚的锅炉匠的那个徒弟，三年站着往生，往生还站了三天，老和尚给他办后事，老和尚就是赞叹了，真没有不出家了。真成就了啊，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不如你，红宗言教的大德也不如你，对他这么赞叹，那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啊。他什么长处呢？就是老实听话正干，没有别的长处，这三样就是善根啊。往生极乐世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啊，自己具备的这个善根就是这三六个字啊，老实听话正干，这大善根，了不起的善根啊，这种人他决定成佛啊，你传授他一个法门他就到底啊，92年不拐弯，一直念下去。那么我们估计他23、24岁他达到这个境界，他就见佛了啊，佛就会告诉他信息，

啊，在这个基础上，再有个三五年，他能达到四依行不乱。证得四依行不乱之后，再有三五年，他就能证得离依行不乱。离依心就是明心见性，所以海贤老和尚证得离依心不乱、明心见性，我估计在40前后，他就认得了。啊，他真听话，师父告诉他了，明白了，不要乱说，不能说。他我一生受住，他不说，不跟任何人说。啊，他表演的了，他说的话我听得懂啊，我了解。那么40以后，纵然他有寿命，我估计他的寿命也只是70-80岁。啊，海清82岁左右，他母亲86岁左右，都自在啊。我们要求这个，啊，走的时候不需要人做作念，时间到了，告诉他我走了，他真走了，啊，没有生病的。你看他走的那一天，从早到晚干一天活，在自己的菜园里头，啊，浇水、拔草、整地，干到黄昏。啊，有人看他做了一天了，家老人可以收工了。啊，他说好了，我快做完了，我做完了以后就不要做了。那一天晚上他就走了，啊，大家听这个话没在意啊，他话双关的，我这做完了就不要做了。啊，这是事先保养过程，晚上要走，白天好以后干一天。啊，第一天没空过。他不是在那念一天佛，他不是的。啊，这是什么？功夫纯熟了，真叫说走就走。阿弥陀佛约定，几点几分几秒，一天不走。啊，那么那天晚上念佛，跟平常不一样。啊，平常老和尚念佛，大声念佛。念个7分8分钟，再小声念佛，念个几分钟以后就默念，啊，不出声音，心里念佛。这一天晚上走的时候，他大声念佛，念了很久，还敲银磬，从来不敲银磬，啊，敲银磬念了很久，大家都睡觉了，他走了，什么时候走的，没人晓得。到第二天早晨，大家起来做早课。早课做完之后，看到老和尚窗户，看到里面灯是亮的，这从来没有过。老和尚非常节省，啊，睡觉一定关灯，啊，怎么灯是亮的？进去看了看，走了，一直走了。啊，这才想起老和尚几天举动都是偷消息，我们太笨。没有想到，只看到他身体太好了，一点毛病都没有。啊，没有想到说走就走。啊，要联想到前面两个海清，他妈妈走的那么，他妈妈也是走之前自己包饺子，啊，大家一起吃完之后告诉大家，啊，坐在椅子上双腿一盘，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啊，这叫我们向他学习。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当中，这一种修行最安全，没有人嫉妒，没有人障碍，没人找麻烦，啊，自己欢天喜地。啊，112岁，体力、精神。跟年轻人一样，你看
临走的这一天，从早到晚在笼屉里坐一天，对一般人做不到 临走最后一天还不休息 还不好好的拜一天佛念一天佛，不是，这是菜园干活，那晚上说走就走了所以这个碟片越看越有味刘素云就是给我一个信息，大概他已经看了，我估计有300多遍，300-400遍应该有。他告诉我的时候，已经看了270多遍，告诉我越看越有味，越看越欢喜，欲罢不能你每一遍你都能看到东西。我们想象不到的，确实是最好的榜样身体还在这个世界，没有云不要攀云有云也尽量减少，可以省的事情省掉真正不能省的事情，省的事情是为什么？为国家，为民族为这个世界安全，为众生幸福，这是大事情，有这个缘应该要做，没这个缘别去找像海鲜老黄这个方法好他这个农耕是非常有经验，从小因为父母是农民都种田，那从小在田里面长大的，所以对于耕种的这种知识经验非常丰富他有那么好的体力，人又勤快寺院里面只有几亩地那个种植可以供给自己小庙用，没问题。他还有精神，要去开荒山。那山没主的，他开了14片荒山，总面积100多亩。那么他的收获就非常丰富。尤其他那样的人，他那种的心境，种植出来的东西最上乘，最好的。那佛菩萨亲手种的他不卖钱他去救济贫苦，附近几个县里面的穷人他都照顾到得到他帮助救护的成千上万的人。这个是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三种布施具足没有一天他休息的，他欢喜做，做工作不妨碍念佛生活穿衣吃饭不妨碍念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在他心中当中从来没有丢失过，没有间断。没有听过经，没有读过经，什么经都知道，你念给他听他都知道，他没有不知道，事出之间一切事通通知道，有神通不现神通不得已的时候有漏掉一点但是人要细心去观察，你才会知道。
啊，110岁还上树，啊，112岁参加法会，徒弟送他一个，供养他一个袍，冬天袍，棉袍，啊，他试穿一下，长了一点，马上自己身上带了一个针线，啊，穿针引线，就把那个边缝起来，缝得非常好，啊，看不出痕迹，啊，这个是常常做活，熟手啊，不是生手啊，啊，在在处处都是我们学习。年轻初在寺庙里头照顾师兄弟们，所有工作苦工他一个人做，希望师兄弟们好用功啊，好去学经教，好好去念佛啊，是工作琐碎工作，甚至于师兄弟的衣服他都帮他们洗，人缘好啊，一生没有发过脾气，一生没有批评过任何人啊，什么事见什么人都好，什么事都好啊，你欺骗他他不欺骗你啊，学佛他做出学佛的好榜样啊，在净土里面学佛给我们做出念佛往生的好榜样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啊，我估计他跟阿弥陀佛见面十几次，就是很熟了大师之圆通章上告诉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我们在世想见佛，佛就现现身，当来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啊，所以现前见佛我通常讲的是至少三次，前面告诉大家啊，寿命这么长，佛要他表法给他任务，那就会常常见佛啊，得到佛力加持啊，得到佛的我们讲保佑啊，样样事情都能做得很圆满啊，做得很周到，这说明全是真的，不是迷信的，不是谣言的啊，他真高明，你看最后这个事情，希望佛门要生赞生，佛法就行，要互相回报互相批评，佛法就灭亡了啊，外面初学佛的看到你这个样子，假的骗人别去了，就退心啊，今天这个世界啊，我好像是前年访问梵蒂冈啊，接受教宗的邀请跟陶然主教做过两次交流啊，陶然主教是教廷大概专门管外交的，对外的啊，接待不同的宗教，他告诉我
根据他们的调查统计，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逐年下降。这不是一个好信息，十年20年之后，可能宗教会在地球上灭绝。

宗教与宗教当中互不相容，大家干脆不要宗教啊，这一个宗教里面互相自赞回他的话，让信徒看到我不信这个教的，我改信别的，看到整个世界宗教这样讲，干脆不要提宗教了，远离宗教，这是每一年逐渐下降真正的因素。我们要晓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到这个世界来，我们的任务是毁灭佛教，毁灭宗教，还是把佛教跟宗教统统拉起来。那走毁灭的路子已经走出很可观的成绩了，那么一定要晓得将来果报是无间地狱啊。汤恩比说得非常好，宗教是人类的必须，人类不能没有宗教。那宗教带给人类的希望啊，没有宗教社会会动乱啊，宗教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我早年30年前我就在想，没有缘分的，没有福报啊。80年代的时候，我第一次访问中国，跟赵朴老见面啊，朴老我们是同乡，一见如故啊。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谈了4.5个小时，陪我去的香港同学有30个人，他完全面招待啊，请我们吃完饭在光华寺啊。我就给他建议要建佛教大学，要建宗教大学，佛教大学培养佛教的红护人才啊，宗教大学的任务就是联合一切宗教，带动宗教回归教育，宗教互相学习啊，化解一切冲突，当然包括自己宗教与宗教的冲突要化解，带给社会永续的安定和谐，国家要做这个事情啊，社会才会安定啊。啊，现在讲经教学不用讲堂了，太费事啊。现在一定要用高科技，用网络，用卫星电视。啊，国家电视台给我们1-2个频道。啊，宗教的频道，让一切时一切处打开电视就能看到讲经教学啊，每个宗教都能看到。那么这种教育如果普及1年，我相信社会安定啊，这个世界就走向和谐。有没有人听？我相信听的人很多喜欢听这些东西的人不少啊。我们自己有这个电视台13年了，没有广告，没有人支持，还能活下去靠什么？靠广大的听众，他们

个月寄一点钱来，我们就够开销。啊，不拘多少啊，只是把我们的银行账号在荧幕上每天啊有几次播出啊，就有人自动发心支持了。可见的善心人不少啊。啊，这些善心人必须引起他们的共鸣。努力行善，善行人越多，这社会安定和谐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个经是大乘，这个法门是大乘，大乘菩萨才远远超越小乘，或者我们讲二乘、声闻乘、缘觉乘，啊，才能够入空无相无缘法门。这个名词术语，前面我们学过啊，参考资料里头都讲得很详细，诸位可以多看。啊，简单的说，就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看破放下啊，学佛唯有看破放下才能向上提升，提升不上去的都是放不下。那为什么放不下？没有真正看破啊，看破最好的方法，印光大师教我们，把死字贴在额头上，就看破了。啊，真正想到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啊，印光大师的官房，我去看过。官房里面很简单，一个小方桌供一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背后墙壁上贴了一个死字，他老人家自己写的一个大字，对这个世间所有一切贪念放下了。啊，尤其80岁以上更应该有这个警觉性，随时可以走啊。如果有丝毫留念，就是留在六道轮回干什么？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干这个，这多可怜，这多苦。那我们就明白了，我今天放在心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跟海鲜老和尚学，所有经教都放下了。金刚经上教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佛法也放下，只留一句阿弥陀佛，简单明了。这得80以上啊，要有这个高度警觉。我是85岁，清明节那天放下金角，华严放下了。就有留一部经，无量寿经。何一天讲一天，何一天不念经，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间断啊，经每天讲，这是第四遍。啊，那么我将来如果有缘，我只想带五个学生，五比丘，啊，学本师释迦牟尼佛。五个人学什么呢？专学无量寿经，专讲无量寿经。啊，其他的一概不学，一生一部经，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决定不改变我们的方向，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目的亲近阿弥陀佛。啊，越专越好。啊，闲工老人说的，天下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啊，事出是一切法，只要专一，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失败都是太杂了，太多了。啊，变成知识，智慧没有。专，它得定，定开慧。啊，大臣，中国用这个方法，汤恩比都赞叹。啊，他知道啊，他的晚年，他是1975年走的，1975年，1975年那一年他85岁，啊，晚年81后这晚到85岁走。讲中国传统话讲的很多，他是赞叹佩服到极处，认为拯救这个世界只有中国空蒙学说跟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也在中国。啊，把世界将来恢复安定，走向和平。只有中国传统化可以做到，啊，所以我想到群书之要他没看到，如果看到群书之要，他一定就是会书，就是这本书，这本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品。啊，唐太宗唐朝盛世就靠这本东西成就的。啊，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机会，有缘嘛，培养儒释道的弘法人才。贡献给国家。啊，帮助国家。安定社会。创造和谐。啊，遇到这个缘，这个缘要做。啊，不是这个缘，就免了吧。啊，决定不搞自己的。啊，与自己毫不相关。那么这两句，重叹前面赞叹过，现在再赞叹慧中大师。啊，这慧中大师。狭义的来说就是16正思，广义的来说就是整个法会当中参与的人啊，都称之为大师。声闻者，佛小乘法中之弟子，闻佛之教，悟四谛法之理，断见思而合，

除分端生死而入于涅槃者，这个不能轻视啊！啊，轻视就造罪，这个罪都是地狱罪。啊，虽然他们是小乘圣人，凡夫出不了六道轮回，他们能出六道轮回。啊，那么对于六道轮回来说，他太殊胜了，无比的殊胜。啊，所以对他们恭敬供养。啊，他们是世间真正的佛田。啊，我们对于佛教几乎失望了，信心没有了。啊，谁没有想到前年斯里兰卡就这个月，我到那边去了两次，看到希望。这个世界上还真正有人落实佛法，啊，把佛法的三规五戒实现，啊，把关斋戒变成自己的日常生活，全国人，斯里兰卡人口不多，70%以上都是佛教徒。啊，这些小乘法师戒律规矩修持不错，能给社会大众做榜样。他们在寺院里面可以随便一点，离开寺院他就不敢了。啊，为什么呢？全国的在家学佛的信徒常常听佛法，常常听戒律，他都懂。啊，斯里兰卡比丘戒、比丘尼戒没有像中国这样的，没有受过戒的人不可以看，他们通通可以看，通通可以看的时候，出家人也是破了戒、犯了威仪，他们会指责，啊，会劝导出家人，出家人要接受，马上要改过来，不改过来，他就可以把你的出家衣服拿掉，你不够资格出家，你还俗，啊，所以变成全国在家居士的时候，都是天天看着出家人，你不可以犯规。还有这么个国家，我说我真没有见到，啊，总统每天坐早晚课，啊，我就看你早晚课的佛堂在哪里，在他院子里头，菩提树下，啊，一尊大的佛像就在菩提树下，好像佛坐在那里一样，啊，每天早晚到那个地方去磕头，啊，礼拜、诵经。做早课，他们有定课的，啊，没有佛殿，总统府没有佛殿，菩提树下看功夫，啊，真难得。啊，我给他的建议，他都能接受。啊，第一次访问4天，跟总统见面4次，每一次都超过1个多小时。啊，第一次他请我吃饭，我们在一起谈了3个小时。
啊，虽然是小乘，我劝他要发大菩提心，容纳大乘、小乘，啊，汉传、藏传，啊，现在三个语系：巴利文语系、汉语、藏语、藏传。啊，将来这个学校里头要教这三种语言。啊，见效不难，教学如法是非常艰巨的工作。啊，所以那个地方我还得要去一次，跟他们这些教授来讨论，就是佛教里头原有的教学理念跟方法，啊，西方东西也可以借用，但是一定要以传统的为主，不能变质。佛教才真正的恢复。啊，所以对于小乘要尊重，啊，甚至对于所有的宗教，我们都要用真诚心、恭敬心、啊，亲近心来对待人，啊，宗教才能团结成一家。下面引净严素，啊，净严素语，如来所说，言教名身。参神戒无，啊，这个参，卦符里头念老注出来了，同闻神悟戒，意思相同，啊，所以叫声闻。那辟支佛呢？辟支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音乐，佛翻成曲。所以就以辟支佛为圆觉，心以呢为独觉，据大乘一章解释，圆觉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观十二因缘，断惑真真。啊，从缘得觉，开悟的，所以称之为缘觉。啊，这个是有佛出世，听闻到小乘佛法，啊，他开悟了。另外一种呢，是这个世界没有佛法。他见风动，啊，树叶的摇，树枝的摇摆，外面这些境界，豁然开悟，有没有？有，在传记里面，我们确实看到，啊，古时候这些圣贤，有在这种自然状况之下。那么释迦牟尼佛30岁放弃参学，他参学了12年，从19岁到30岁放弃了，在菩提树下入定。经上记载，佛夜读明心，啊，出定的时候

是夜晚，看到空中的明星，豁然大悟。啊，所以这个悟，如果是大悟，就是圆觉；如果是彻悟，大彻大悟，那就成佛了，那就是大乘。啊，所以这个悟有小悟，啊，小悟很多。一年可能有好几次，好多次，所以极小悟啊，就成大悟啊，大悟就很管用了。佛法里说圣贤，有小乘圣贤，有大乘圣贤。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圣。啊，大悟小悟都是贤。大悟的大贤，菩萨；小悟的小贤，声闻缘觉。啊，但是从小乘来说呢，不说大乘，证得初果以上，就是圣人。小乘圣人啊，可以这样称法的，因为须陀洹他破了见惑，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虽然没有离开六道轮回，他永远不会堕三恶道啊，他只是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间寿命到了再到人间，天上人间七次往返，第七次他肯定证阿罗汉，超越轮回了，所以他在这个世间是有期限的，不像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在轮回是无有期限的，太苦了。啊，所以他决定会出轮回，这就是圣人。啊，凡圣差别在此地。那么释迦牟尼佛夜读明心是大彻大悟，是明心见性。啊，这个比较少有。但是受外面境界启发而开悟的啊，大悟小悟的人很多。天台一家更区分此二，明月出世出有佛事观十二因缘而得悟者，这叫圆觉，天台家说的啊，有无佛事，像释迦牟尼佛法运尽，这个世间就没有佛了。啊，时间很长，要到弥勒佛出世。佛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世界这个世界计算57亿6000万年，57亿6000万年，这个地球上没佛啊，有没有开悟的？有圆觉啊，他们在这一段当中看到外面的境界，听到外面的音声，不一定出得什么，他开悟。那么这些人都叫做独觉。啊，没有佛出世，独觉；有佛出世的叫圆觉，就上至声闻、
辟支佛，这二乘人均为佛弟子中的下根啊，所以合起来都称为小乘。元朝如此啊，这两种人已经非常难得了。佛当年在世，正法时期还很多，相法时期就很少了，末法到今天呢，很不容易看到一个啊，不能说没有，有我们凡夫不认识啊，像海贤这样的人肉眼凡夫不认识，把他当作一个乡下出家人看待啊，种田的耕地的啊，他修行境界没人知道啊，实在呢也像他的师父传戒法师告诉他的，明白了不能说，不能乱说啊，不能说，海贤统统遵守了，一辈子没有跟人说过，人家问他，他笑而不答。笑而不答，就是默认啊，不表示侮辱的境界，不表示。这是正确的。

为我们显示的是真功夫。啊，下面引真解，日本净宗的祖师啊，说二乘虽得三空门，唯乘偏空。啊，三空有大乘，有小乘。前身不一样啊，二乘人沉溺在偏空，有自受用，没有他受用啊，所以二乘人没有大慈悲心，他喜欢你，他高兴你，他度你，他叫你，他不喜欢你，他就不理你啊，不肯教你。这是习气。烦恼真的是断了，习气还在。啊，到辟支佛这个习气才断。啊，这个习气断了，要修平等门，啊，得到平等，才有可能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是觉，我们真正清净平等觉，啊，清净二乘真等的，平等大乘真等的，觉佛真等。也可以说化身菩萨正等的啊，平等就是在凡人在这个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就是我们常说的十法界里头四。

圣法界上面自证，啊，下面呢是六道轮回，啊，所以清净心在四圣法界，平等心在四圣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啊，到觉呢，觉就离开十法界了，脱离十法界了，到一真法界，圆教出处，别教出地，啊，到这个境界。啊，下面说菩萨般若，能达幻王，得平等法，故虽住三空门，而不住无为，不住有为，啊，有无都不住，故能行声闻，能行缘觉，而超越声闻缘觉之地。啊，为什么他们能不着相？这就超越了，着相就不能超越。啊，声闻虽然执着断掉了，习气何在？啊，到缘觉习气断了，缘觉所修的断尘沙惑。啊，尘沙是比喻。比喻分别之多之杂，就像尘沙一样啊，分别心的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真正修行是修什么？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精量虚修，不执着，从这下手。不知真的不执着了，就证阿罗汉，清净心现前。有执着，执着是染污，清净心不能现前。啊，小乘的智慧没有。啊，有分别，平等心不能现前。啊，平等是三乘菩萨。啊，别教里头是住实行是回向，起念分别，这就没分了。我们要练不分别，学不分别，学不执着，看人、看事、看物平等。怎么平等？六祖有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就平等了，所有一切法，包括人事物，通通是自性现的，自性是平等的，所现的当然是平等的。啊，我们就不在这里就分了。啊，平等心现前，好，这菩萨，啊，他才会有大彻大悟那个觉，那觉就是明心见性。啊，就是法身菩萨，就是超越十法界。啊，清净平等，超越六道轮回，没有超越十法界。啊，到觉就超越十法界。啊，所以我们晓得怎么修，修行的方法八万四千种，随便哪一种都可以。啊，用戒律心，用禅定心，啊，用天台直观心，用娴熟都可以，用密宗都行，什么方法都行，所以无量法门，啊，但是用一个方法，不要用很多，很多就乱了，不起作用，也闷，啊，像海鲜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没有第二个方法，坚持
坚持就

忍辱，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有忍才会得定，啊，三昧才会现前，啊，总是先有修忍辱，六度十四地的，先修布施，布施放下，你才能持戒，戒律在戒也，啊。再往上提升，啊，持戒的往前提升，就是忍辱。忍辱成就了戒律，啊，而且呢，做桥梁达到禅定，啊，所以顺境生欢喜心，要忍呐。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逆境也要忍啊，不生嗔恚。啊，所以忍辱波罗蜜功夫是哪练的？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啊，都能保持平常心，保持清净平等心，真功夫，真修行。啊，得定之后，不定什么缘分，每个人不一样，就会豁然大悟。啊，但是这个里头是根，真诚、恭敬，这是根，没有这两种不行。这两个是增上缘。啊，对人、对事、对物，学佛用真的，不能用假的。啊，妄想分别这是假的，用那个心一辈子都落空，有名无实。啊，这个东西不是装外表，啊，外表无知的人他不知道，真有功夫一眼看穿了，看穿了一文不值。啊，用真心决定。不吃亏呀，六道是假的，不要受他诱惑，不要受他欺骗。啊，极乐世界是真的，我们今天完全讲事实。啊，讲十方诸佛刹土，太渺茫。我们今天认定西方极乐世界，这真是啊！下定决心，我要脱离这个世界，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八界，我就要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我的老家，阿弥陀佛是我的根，这个一点都不错。啊，假名假利，啊，这个你要是迷，它产生很大诱惑的力量；你要是缺，它对你不起作用。啊，名闻利养全是假的。啊，这个祖师大德已经留了很多东西了，我们用不完了。我还要去写书吗？没这个必要了。我还能超过他们吗？啊，所以我这一生只有讲，我从来没写过书。啊，别人把它从讲义记录下来，我看都不看。啊，这是糟粕啊，丢掉啊。看祖师大德，人家有修有证，我没有达到这个阶层。啊，我跟人讲实话。啊，那我的东西对初学有点用处，戒引你入门，入门进来之后，无量寿经一定要。

学黄念老的原文，这个记住啊，你看到这有问题你来问我，我知道，我给你分析啊，但是明白了要放下，别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变成障碍了，所知障啊，放下，名利害死人啊，利害人，名也害人啊，著作等身，那些著作跟古人东西一比就下去了，就没有价值了，那要它干什么？所以我鼓励同学们学汉字、学文言文，直接读古人东西，古人东西都是了不起的，千锤百炼啊，是真东西，没有冒充的。现在人有很多冒充的、假的，到你开悟的时候，你就完全明白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你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地狱中存；皈依僧伽，诸中中存。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诸众中存。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诸众中存。请看《大经课注》第328页，第四行最后一句看起，第四行。又大宝积经，善得天子会说，以声闻法教化众生，故我是声闻，以辟支佛法化益众生，故我是辟支佛，以大悲法教化众生，故我是菩萨。于一切法得解脱，一切无碍故，从所化众生，何以声闻法化也？何以辟支佛化也？何以菩萨法化也？故我是声闻，我是缘觉，我是菩萨也。这一段说明菩萨教化众生，随顺众生的根器，也随顺日月不同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实现，总是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因所质量。无论佛现什么身菩萨现什么身，说什么法门，都没有起心动念。这个原则一定要了解起心动念就不是法身菩萨了。这个地方全是法身大师，因为他幕后有圆超两个字超越菩萨，超越声闻，超越缘觉那就是法身大师他化菩萨三乘菩萨，也就是十法界里面菩萨跟佛四圣法界这两界现身说法度众生，
完全是众生想什么他就现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众生的心想生，十法界里面的心想生，一真法界没有心想啊，他们已经真的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这个人才住一真法界，住一真法界的人，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跟化身如来几乎是相等啊，只是无始无明习气未断干净，他不能回归常寂光，除这一法之外跟化身如来没有两样啊。化身如来在净宗称常寂光啊，常寂光就是化身。大宝积经里头也说得很清楚啊，以声闻法教化众生，他现声闻身啊，这是小乘。闻佛讲经说法而觉悟的啊，终于将见思烦恼放下了，这就是阿罗汉，这就超越六道轮回。所以六道轮回从哪来的？分别执着来的。我们学佛，这个烦恼习气很深，眼见思立刻分别执着就起来了，耳闻声也如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根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几乎同时起作用，它速度太快了啊！见到外面色相立刻就分别，立刻就执着啊，就有喜欢有不喜欢，就生烦恼。那这种念头如果是正念善念，念这个念头造业啊，善业正业感三善道啊，如果这个念头不是不善不正啊，是恶意所感的三恶道，在大乘法里头三善道跟三恶道是平等的，那为什么呢？都出不了六道。三善道里头消福报，你修的福啊，修的善，善有善报啊。那你造的恶呢？恶有恶报，恶在三恶道。三恶道是消罪业的啊，三善道是消福的。

你造的善业、恶业都要消掉。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业，所以他没有六道轮回。啊，那叫净业，四圣法界叫净业。啊，也就是经中所说的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里头有染净，染是六道轮回，四圣叫净土。啊，染里面有善恶，啊，净里头没有善恶。那我们修什么？说实在话，真正修行，六根、六识，啊，这个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六识，问题就解决了，不造业了。啊，看东西看得很清楚，没有喜欢不喜欢，没有分别执着，这就不造业。啊，佛菩萨是这个境界，他视线不管视线什么身，他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这是一真法界的起用啊。这个里头三句没有说的那么高啊，都还在十法界之内啊。声闻十法界最低的就是阿罗汉叫声闻，现声闻身；叫缘觉，现缘觉身。辟支佛就是缘觉。啊，叫菩萨，现菩萨身。菩萨跟前面声闻缘觉的差别，声闻缘觉没有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这个人就是菩萨。这叫真法，假法不行啊！那菩提心是什么？菩提心是度众生的心，声闻缘觉着重自度，不着重。度众生啊，度众生完全看他喜欢啊，他喜欢度你他就度你，不像菩萨，菩萨没有喜欢不喜欢，对一切众生常常念着要度他啊。那么大乘又说，佛不度无缘众生，为什么他不接受？菩萨真的度他，他不接受。啊，要他欢喜，要他接受，菩萨才能度他。菩萨没有分别心，众生有分别心。念老在幕后给我们做一个小结，这一段的结论：慈民助大事，善巧方便。善巧方便是厚德之，就是根本之的起作用。

啊，你看，虽随机度生，随顺众生，啊，教化众生，示现二乘。虽示现二乘，他不着二乘人的相。换一句话说，他没有分别之处。立声闻辟支佛的相，所以叫圆超啊！啊，文中经文里头这个弟子，圆超声闻辟支佛地，这个地就是地位，声闻圆觉菩萨的戒位。我们再看下面这段，啊，第六小小课，其如三昧，啊，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啊，空无相无愿者，这叫三空三昧，净言素语。众生即法，虚无自性，故名为空。众生，广义的讲法，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这个范围包括太大了。啊，包括了十法界，包括了整个六道轮回，法的范围更大了。啊，法是全宇宙，佛法里面所说的遍法界虚空界，就用一个法做代表，总代表。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一句话，学佛学大乘的人一定要记住，慢慢去训练。念什么呢？把我们的观念纠正过来，与入大乘境界就不难了。知道什么？知道一切法是假的，一切法是自性变现出来的，众生皆法都没有自性。那自性是什么？自性是真如自性，自性是一个，没有众生的自性，没有法的自性。啊，后面这个自性是指一个现象的自性。啊，大乘教里面讲自性是整个宇宙的，六祖讲的是全宇宙的，所以也叫法性，也叫真如。啊，名字就说的很多，不要执着名相，要懂得他的意思。啊，自性离体是一个，我们在学习当中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啊，电视屏幕这一个，它没有生命，我们把这个电视打开，一片白的，啊，就像长激光一样，里面什么都没有。我们按频道，一按频道，色相就出现了，那就是万法。啊，
这个色相有生命，屏幕没生命。所以要知道，生灭跟不生灭永远是糅合在一起，分不开的。啊，但是你要认识清楚，能现色相的屏幕不生不灭，屏幕所现的色相是生灭法，刹那不住。啊，我们今天的电视数码频率多高呢？等于这个动画啊，幻灯片，1秒钟100次的频率。啊，就是这个幻灯片的移动，1秒钟100张。啊，早年间我们看电影，那个电影是动画，啊，这个是电影的底片，啊，这个正在放映机里，一张一张的幻灯片，1秒钟24张。我们就以为那是很逼真了，啊，电视比这个快，加1倍，啊，以前的电视50张，现在电视进步了，用数码是100张。这个生灭现象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毫无知觉，一点感觉都没有。100张啊，就没有感觉了。啊，看到好像是真的，其实它是假的。啊，那我们现实这个境界里头，啊，眼见宇宙，耳听八方。这种现象频率，要是像我们用幻灯片一样，1秒钟20张，啊，它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完全没有法子感觉到，啊，它太快了。弥勒菩萨告诉我，这一弹指，一弹指，多少次的频率？32亿8000年，啊，百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1秒钟。今天电视的画面是1秒钟100张，我们实际上现象的时候。这一弹指是啊，一弹指是320兆。那1秒钟能弹多少次？有人告诉我，能弹7次。那乘起372000亿。1秒钟啊，2000多次的啊，2000兆次的生灭，我们怎么能觉察到？啊，这个现象就在眼前，六根是这个频率里头产生的，六尘也是它。也是在这个频率产生的。啊，今天科学家发现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科学家发现的，

跟佛经上讲的一样的，这物质现象从哪来的？念头变现的，被科学家发现了。那佛经上早就讲了，相由心生，心是念头，境随心转，境是物质环境，随着我们心子转变，那我们身体状况，今天一位同学中午吃饭的时候告诉我，他们念无量寿经，专心去念，什么毛病都能治好。这稀不稀奇？不稀奇，正常的。那海贤老和尚什么样的疾病的时候，他就一句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能治病。这是什么？念力的能量。只要把念头集中，就能改变物质现象。物质现象带着有病毒，这就不健康啊，生病了。念头要清净了，念头里头没有病毒，物质现象里面病毒也就没有了，它健康就恢复了。美国的修兰博士就用这个方法治病，这个方法是夏威夷土著祖传的。他用这个方法在全世界到处给人治病，治好的例子有几千人，这不是假的。他到香港来的时候来看我，我问他，你治病这个方法依据的是什么理论？他告诉我，清净心。治疗的方法很简单，他需要病人的资料。第一个姓名，第二个生日，出生年月日，第三个现在住在哪里，第四个病历，你在医院检查的病历给他看，治病不需要跟病人接触，不需要见面，距离几千里都有效。你比如他在此地美国那边生病，打电话来他就能给他治病。癌症医院不没办法治的，他都能治。治的方法用观想，在佛教里观想，把对方跟自己观想成一体，那么他的病历就是自己身上带的病历，用清净心观想自己的身体带着病毒的细胞化解了。这个做法一天要做半个小时，要连续做30天，一个月，自己的病没有了，对方就好了。不要见面的。有道理，佛经上讲的没错。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发现他不能治病，什么原因？他心不清净。佛门的人，修行人，如果有这种功夫，能治病。

那为什么他得到清净心？清净心就是阿罗汉，平等心就是菩萨，平等比清净高。啊，觉悟了就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叫成佛。所以我经题上清净平等觉，修净土修什么？就这三桩事。啊，念佛要把清净心念出来。啊，清净心念出来，再进步把平等心念出来。最后要把自信念出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用念佛的方法可以达到。所以《般若经》上说，法没有忧虑，是平等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每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得到清净平等觉。啊，不是专门某一法，任何一法都可以。啊，秘诀什么？秘诀就是专。海鲜老和人所说的，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啊，专什么？专就是定。专就能恢复清净，恢复平等，就能大彻大悟。啊，所以学东西，东方人修求智慧，求智慧的理念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转。啊，三字经上讲的，教之道贵以转，不能学多，不能学杂。啊，从小就要这样训练他。啊，现在人是广学多闻，啊，佛家也有广学多闻，但是他是专到极处，大彻大悟之后才广学多闻，啊，没有大彻大悟，他都是用专。大彻大悟开悟了，开悟的时候广学多闻很容易，啊，一接触就明白了。我们在《坛经》上看到慧能大师，啊，法达禅师去参访他。在朝夕见面的时候，行礼，啊，拜了三拜，头都没着地。那起来的时候，六祖就问他：“你三拜头没着地，你自己觉得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说傲慢。啊，他也很老实。他读《法华三千部》，《法华经》很长啊，虽然是七卷，每一卷都很长，啊，一天只能读一部，啊，那三千天十年了，啊，中国人讲十载寒窗啊，一举成名啊，啊，他十载。十年专门供一部经，这个方法正确的。啊，六祖问他，法华讲什么？啊，六祖不认识字，当然没有读过，啊，没有听人家念过。他说：“你念得这么熟，念给我听听。”啊，但是我发达说不出来。法达向六祖请教，六祖是念过听《法华经》二十八品，他念的第二品《方便品》，啊，也就是六祖只听了一遍，告诉他行了，不必再念，我全知道了，啊，这就是广学多闻。

他给他讲《法华经》，看，啊，那么六祖给他讲，他能开悟；给你讲，给我讲，不会开悟。为什么呢？我们没有3000遍《法华经》的那个底子。啊，所以广学多闻是为度众生的，厚德智就是善巧方便。啊，根本智那是禅定。根本智叫厚德智，《般若经》上说的“般若无知”，那是根本智；无所不知是厚德智。啊，他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明白。啊，龙树菩萨的根本智了。啊，看。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3个月就看完了，全通了。啊，这3个月是厚德智，有这个智慧，能教化众生的。啊，什么样的根基，给他说什么法。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他不知道的。海鲜老和尚他一句佛号啊，真的了，净土宗教礼义心不乱，礼义心不乱的境界跟禅宗明心见性是相等的，啊，也是什么都知道。他那个师父也是明心见性，不是普通人。所以师父当年告诉他：“啊，你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啊，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这个人的优点，他的长处就是老实听话正干，啊，表现在孝亲尊师，啊，你看他每一年清明10月初一当地的风俗习惯，啊，要上坟，祭祀祖先。啊，老师过世了，要到老师坟前去祭祀。他年年不缺了，啊，中国习俗，清明、中元、冬至，啊，这3个节日纪念祖先，不忘本呐，人才会孝顺父母，才会尊敬老师。孝敬2个字。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根本。啊，我说孝是根，敬是本呐，孝敬呐。啊，以孝敬2个字，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没有不成就的。真管用啊，跟大乘菩萨戒的精神相应。

大乘菩萨戒的精神就是孝敬，看一切众生是我的父母，是我的老师，就是三人行必有私，三个人是一个善人，一个恶人，再个自己。啊，善人他的长处向他学习，恶人他的缺点我们反省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也是老师。啊，那么对父母孝，对老师是敬，这就起作用了。啊，这是菩萨道啊。啊，随众生即法，习无自性。啊，我们一个人，人们有自有没有自信？啊，单独我个别的没有，共同一个，那是真正自信，慧能大师讲的自信。啊，单独讲这个扇子，扇子有没有自信？没自信。啊，这个房屋有没有自信？没有自信。我们每个人个别没有自信。啊，但是有个真正的自信，那叫本性，中国人叫本性，本性本善。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是赞叹他太好了，太圆满了，没有任何言语文字能形容，有一个善字。啊，来赞叹他，是这个意思。啊，本性本善。啊，这个善，那就是能大师所说，他为什么善？能生万法。这个善呢，整个宇宙是他现的。啊，我们能看到宇宙是看到一个角落，很小的一部分。我们迷了，迷失了自信。啊，如果开悟了，你就能见到的。啊，化身菩萨能见到全宇宙。啊，一般菩萨只能够见十法界，见不到全宇宙。啊，声闻阿罗汉辟支佛只能见到六道轮回，六道以外的他见不到。啊，那么佛教给我完全用戒定慧。因接得定，定神通就现起了。啊，科学家用的是数学，用的是科学仪器，他没有定，所以他发现了，说的跟佛讲的是一样的，但是佛家所说的，你说这物质现象，物质现象谁能了解？三悉相，阿赖耶三悉相，八地以上啊！科学家发现了，他是不是八地？他不是，他是凡夫啊！啊，六种神通他没有啊，天眼、天耳、他心、宿命，他没有啊，他跟我们一样啊！啊，所以。从禅定功夫上见到的不一样，你是真见到了。啊，这个东西用仪器观察，用数学来推理，啊，发现了。啊，发现跟佛讲的是没错，但是佛那种德用你没有，佛的智慧，佛的德用

的神通你全没有啊，用佛的方法的时候你能见到真相啊，六种神通现前啊，智慧德相现前，那个受用完全不相同啊。佛不需要用仪器，不需要用数学啊，就用这句佛号也行，管用啊。海贤老和尚，我觉得他得四意心不乱，大概在30岁左右啊。因为一般讲念到功夫成片，一般人3年就得到啊。那么像他这种根性，3年得到一点都不稀奇啊。再有个3-5年肯定提升到四意心不乱，再有3-5年他就真的离一心不乱，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应该在40岁前后他就得到了啊。他的寿命我想应该是70-80岁啊，他活到112岁，那是佛力加持的啊。佛让他住世，让他表法啊。表法到什么时候？表法到看到一本书就圆满了。这本书就是若要佛法信，唯有僧缠僧，弘林法师编的啊。看到这本书，你看他往生前3天有居士们带这个书给他啊，他不认识字，看他带的书，这什么书啊？他说这个书叫若要佛法信，唯有僧缠僧。他听到这个名字高兴得不得了啊，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捧着，要求大家给他照相，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让人照相的，没一生都没有拿到这本书啊，要求最后的表法，圆满的表法啊。3天他就走了，走得自在呀 啊来佛寺这个小庙没人瞧得起3个人都有这样的成就，这给我们表什么？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看第一个往生，他妈妈海贤老和尚那一年57岁，他妈妈86。妈妈晚年他的二弟过世了，没人照顾，他把他接到山上住在庙里。妈妈从小就吃素啊，念佛啊。这一天他跟海贤法师说要回老家

仙公劝他，他坚持一定要回老家。啊，还是听妈妈的话，陪妈妈回老家。啊，老家实在讲房子也没有了。过去做生产队长，还有三间茅棚。啊，就把没人住茅棚打扫一下，住在茅棚里头。过了两天，他要把他的女儿、侄女统统叫回来。啊，叫回来了。他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啊，吃完饺子之后，他在椅子上盘腿一坐，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这么潇洒，这么自在。啊，他回到老家去，实在讲是往生。他知道什么时候走，日知时日往生，让他女儿侄女儿亲自看到，劝他念佛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第二个往生是海贤的师弟海清法师，走的时候82岁，他从小出家，11岁出家，也是这一句佛号念了70年了。啊，都不认识，海清也不认识。那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了92年，跟阿弥陀佛见不少次面的，我估计应该10次以上。那在他那个境界里，想见佛，佛就现身。啊，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阿弥陀佛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发生佛了，你念头一动，他就现身了。这个念头，清净的念头。啊，所以在一般讲，念到功夫成片，这个缘就具足。啊，楞严经上说的不是假话，大势至菩萨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我们活在世间见佛，当来是往生极乐世界见佛。啊，那现前功夫成片，这个跟佛就有感，佛就会现。你虽然没有求佛，你有达到这个功夫，佛先前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啊，等到寿命终了的时候，阿弥陀佛说：“我来接你往生。”等于说给你受记了，你的信心具足，你的愿心不会改变，因为你知道什么时候要走。啊，那很自在啊。那从这个功夫上没走的话，从这个功夫上提升，3-5年肯定是离心不乱。啊，再有个3-5年，决定离心不乱，快呀、啊！这桩事情在我们这做快呀、啊。啊，所以他有那么长的寿命，那就是他阿弥陀佛交代他表法。啊，表法为什么表的？为我们表的，为净宗表的。你看现在

啊，大陆上对于这个会集本反对的多少，批评的多少，多少念佛人修这个法门的退心的，不敢修了，改换经本，换康僧开的本子。啊，有很多人来跟我说，这会集本不可靠。我说你们改我不能改，他说为什么？我这个本是老师传口的，我对老师有信心啊，李炳南老居士给我的，那会错吗？他会还害我吗？不可能啊！我在他麾下听了一部无量寿经，不是这个本子，康僧开的本，所以康僧白本我学过啊，非常用心，从头到尾听过一遍。但是老师把这个本子传给我，我看这个本子特别喜欢。啊，老师过去讲过一遍，自己用毛笔写的注解，就写在经本上。啊，这个本子他给我了，给我起作用了。给别人不起作用啊！老师往生之后，我把他印了10000本啊，现在印的多了，恐怕超过10000啊！给我起作用，我过去用这个本子讲，那时候在美国加拿大。先后讲过10遍，啊，那个时候讲《华严经》，《华严》跟这个同一部，啊，《无量寿经》的大本就是《华严》，中本是《无量寿经》，小本是《阿弥陀经》，啊，这三个经是一体的，讲一桩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啊，我们绝不被死判道啊，老师教给我的，我这一门深入啊，决定会有成就。我们什么成就都不想，只想往生，像海贤海庆这么自在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一点不舒服。啊，海贤是拜佛，拜累了，躺在床上休息就走了。啊，有人跟他说：“你走，告诉我们哪一天，我们给你作念。”啊，他说：“不要作念，作念靠不住。”啊，我自己念佛往生，不需要麻烦别人。啊，所以他的碟片，刘素云居士，现在我想应该看500遍了。前2个月打电话告诉我，看了250遍。他一天看5遍，有的时候看6、7遍，越看越有味道，欲罢不能。啊，你慢慢去看，会发现很多东西。啊，妙不可言的。那么一切法没有自性，没有自体，啊，都是什么缘聚的？缘聚就有心，缘散了就没有了。我们的身体四大五蕴

火现的象，四大是物质现象，地水火风。那其他精神现象，受想行识，这是五蕴现的。五蕴聚在一起现的象，散开了之后就没有了。啊，房子假的。啊，房子怎么成就的？啊，砖头、钢筋、水泥，啊，都是这些东西，堆在那里是一堆，啊，按照图样把它建造起来的时候，它就变成房子，啊，没有字体，啊，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那是真的，真的自信，啊，万物只有一个自信，所以万物跟我是一体。那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阿赖耶三细相是一切万法共同有。那关系就清楚了，我们跟一切众生什么关系啊？一体。所以佛的爱心就是慈悲，是从一体里头流出来的。这个爱，真诚的爱，平等的爱，没有分别的爱，啊，没有执着的爱，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这种现象，如果你想见，佛有方便法，叫我们看婴儿。小孩出生一百天，你细心观察，啊，完全天真显露，啊，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我们中国老祖宗有智慧，有德行，看出来了，看出来叫天真、天然、真实，在这看出来了。啊，心里想着，如何能将这份天真永远保持不改变。啊，从这个地方才兴起教育。这教育念头怎么起来的？从这起来的。啊，教的方法，教小孩不要受到外面环境染污。啊，从什么时候教呢？从母亲怀孕时候教，胎教。啊，母亲怀孕，注意自己的念头、言语、身体的造作，所有一切负面的、不善的，啊，怀孕这十个月的时候都要非常谨慎。啊，十个月只有善念，没有恶念，让小孩感受这个气氛。啊，言语如火。啊，决定不能发脾气，不能有爱语。啊，就是夫妻在一起也都要保持礼节，它会影响小孩。啊，小孩出世了，眼睛睁开了，耳朵他已经在看，在听，他在学习，所以他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没有负面的。啊，《弟子规》是父母做出来给小孩看的，是这样教他的，而不是教他念的。啊，父母他自己的父母还在呀，尽孝道，
让小孩

天天看，看到三岁，看到一百天，他就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恶的他会排斥，他不接近；善的他生欢喜心，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中国古谚语有一句话说：“三岁看八十。”三岁孩子胎教的时候，能够掌握到八十岁不会转变，不会改变，叫根扎得好啊！这个根扎下去，圣人。他达不到圣人，他是仙人。啊，所以圣贤教出来的，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啊，从圣贤的基础上上提升，就是佛菩萨。啊，现在这个教育没有了，那讲起人不相信了。啊，如何恢复？那就是我们要做给社会大家看。啊，一定要认真。啊，现在这个电视很麻烦，网络害人更严重。啊，还有手机，这通通不能用啊。有这个东西，人怎么能不心浮气躁？不可能嘛。把这些东西通通摆脱掉，缘都给它断掉。啊，我们见色闻声，外面诱惑力量比五十年前复杂多了。啊，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解。香港还很淳朴，那时候巴士上还没有广告，现在巴士全是广告啊，那多难看呢！啊，30多年前的香港的风气比现在厚道多了，啊，人跟人不骗人。

现在的人心完全变了。那个时候，就是陌生人的时候，也对尊重别人。现在完全没有了。这个社会恢复传统文化，我们相信这一桩事情要靠祖宗之德，要靠佛菩萨众神来保佑，我们自己努力做好榜样，自己在自己本分上，我们从事哪个行业，在自己的本分岗位上做最好的榜样，各个行业联合起来，这就是最好的典型的模范社会。我们肯努力，众神保佑。为什么？这是神的意思。神希望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家和万事兴，社会大家和睦相处，这就是太平盛世。

我们对于自己文化了解不够，汤恩比的认识，在这个世纪可能找不到第二个人能跟他相比。啊，他真搞明白了，真搞透彻了，而且他比较全世界各个族群、各个传统文化，他做比较，

印度大臣不错，但是印度大臣没落了至少1000年。现在大臣也在中国。中国在现前有名无实。所以一定要努力，慢慢再把它培养起来，再让它兴旺起来。这个无自信呢，是个关键。知道无自信，你才肯放下。知道是一体，那个真诚的爱心才生得起来。所以这是禅僧基本概念。非常重要的教诲，那么叫空，故名为空，这个空不当作无讲，它有，我们现在眼前看的有啊，不空啊，你这仔细看的时候，就看，就跟看动画一样。一张一张在动，整个宇宙就是动画。它速度多快呢？你看1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在我们眼前，包括我们身体本身都是，丝毫都不能觉察到。假的。这个观念改过来，学传统文化，修大乘佛法容易了，不难了。这个念头不，这叫这个念头看破，才真能放下，放下就是。我们接着往下看，乃至因缘，相依不有。故说无相，前面从体上看的，它没有自体，

啊，没有自体就是空，真空，真空不空，它有相。那相呢？相是原生的。啊，所以相也不可得。啊，相也是在同样一个频率。啊，2100兆次的高频率之下产生物质现象。先由精神现象，从精神现象里面产生了物质现象，所以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叫无相。现在我们这里讲空，讲无相，量子力学家知道。啊，他们对这桩事情肯定是此理所取，原理妄想能取之心，故曰无愿。啊，能取的心是念头，有没有呢？妄想，不是真的，也是假的。啊，你看，妄想能生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假的，能生物质现象那个想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那什么是真的呢？真的是不生不灭。

念头有生命，我们所有物质现象有生命，有生有灭就是假的，就不是真，就不应该放在心上。不生不灭的是真的，不生不灭就是自性本性发性。这是真的，这个东西是共同的。所以全宇宙真的就像一个梦境，这场梦，梦里面的我像万花筒一样，什么都有，起来之后都没有了，醒过来了，全没有了。《金刚经》的比喻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闪电应作如是观，它不存在，像闪电一样，亮一下就没有了，再也找不到痕迹了，叫我们看破，看破就放下了，放下就不造业了，不造业就能，就可以回归自性。这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教我们明心见性，以这个为学习的目标。又制度论，大制度论上是无愿呢，故不造生死之业，所以它也叫无作。断悟修身，要执着断悟修身的相，就叫造业。造业造的什么业？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自己造的，自己出不去。如果断悟修身不着相，那就不造业。那为什么呢？他不敢果报。你修的善，善没有放在心上，三善道的果报，你没有。度众生造恶。你看《华严经》上，圣热婆罗门。愚痴，甘露猴王，成慧，法说弥多女，妓女，贪嗔痴，手段是杀道业，他造这种恶业，受不受报？不受报。为什么呢？他心里头没动念头，那为什么造这个呢？度众生的手段，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你不能起心动念，你不能分别执着，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就造业了。佛菩萨头一个没有自己，所以他没有造作，无论干什么都没造作。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住世80年，讲经教学49年，他有没有造作？没有。他到最后告诉大家，他一句话没有说，一个字没有说，谁要说他说法要报复。那你说了49年什么？一切都是诸佛所说的，佛佛道同。
啊，他所说的跟诸佛所说的完全相同。啊，不着相啊，度众生不着度众生的相，讲经教学不着讲经教学的相。这就叫空无相无愿法门啊，这是大乘菩萨啊，跟外表跟众生一样，天天做做，心里都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这个我们很难做到，我们学海贤就对了，海贤心里头就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啊，吃饭心里是阿弥陀佛，没有想到这个菜好吃，那不好吃，没有这个念头，阿弥陀佛不间断。啊，工作，啊，种田，啊，种菜，啊，干什么，都是阿弥陀佛。啊，心是阿弥陀佛，事跟大家一样干。心是阿弥陀佛，这叫真功夫啊！真功夫生真智慧呀，所以待人接物处理的都非常恰当，没有把事情做错。啊，众生疑难杂症向你请教，你随口就给他解答，没有说错。啊，这就是不用妄心，妄心是阿赖耶，八十五十一心所是妄心，他不用啊，叫转八十乘四智，啊，转阿赖耶。为大圆镜智，照见万法。啊，转莫那，莫那是执着，把莫那转变为平等性质。啊，把第六意识转变为无分别智。啊，这个六识是分别，七识是执着。啊，不分别，不执着，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之，成就一切无量无边功德。这就是四智菩提。啊，第六意识不分别，就是妙观察。不执着就是平等心，转从这两个转，这两个因上转。第八跟前五跟着就转了，啊，果上转，啊，所以修行只要修这个，不分别不执着，在这上下功夫。啊，那么海鲜老和尚也生。分别执着是阿弥陀佛，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啊，真的一切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所以看什么都好，看什么都欢喜啊，为什么？全是自信变现啊，全是心得，这就叫明心见性，在所有现象里面看到发现，清清楚楚，发现不生不灭。啊，法相是极高的速度，高频率产生整个宇宙的幻想。

啊，所以他无怨了，度众生，不把度众生事情放在心上，那这事能做得好吗？啊，做事的时候用心的，我们讲做完之后不放在心上，功夫好的人正在做的时候也不放在心上，成熟了啊。我们今天学海贤，无论一切时一切处全是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样东西，这个人一生成就就得利于这一生佛号，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念阿弥陀佛不知千遍啊，真听话真干啊，92年不拐弯，一直念下去。下面还是大智度论上的话，观住法空，实名空，于空中不可取相，这叫无相。无相中不应有所作，为三界神，事实无相，转名无作，就是无缘啊！所有一切法都不可得，念佛法也如是。佛法是原生的，所以《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指佛法，佛法也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错了啊！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佛法这个东西，佛法是佛的方便法，是因为我们迷啊，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开悟之后真正开悟了，并没有了，要也不要了，那佛法是要帮助你开，那个法也不要了啊，你叫人可以用，也要叫人啊，开悟之后就要放下，能大师说的好，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这个本来无一物了不起，就彻底放下了啊，空无相无缘，就入这个法门了。下面用比喻说啊，譬如尘有三门，一人身不得从一时从三门入啊，同时一时就同时，一个身体同时不可能入三个门，那你只能入一门啊，若入呢，则从业门，啊，三个门是不能入的。个人更新不一样，有人从空门开悟，有人空门不行，他不能开悟，无相开悟了。啊，有人空无相不行，从无愿开悟。啊，入进去之后，实在讲，空无相无缘都得到了，圆满得到，只要你能进得去。啊，这比喻，空无相无作三个门，若人入空门，不得是空，啊，不着空的相，亦不取相。

世人直如死板的啊，故不虚其他的两个门啊，若入时空门，取下的时空于世人不明为门，为什么？他着相了，着相他就进不去啊，同土跟色进不去了。若除空相，不着空相，不着空相他就无相了啊，从无相门落进去了。若于无相相显出，心里有个无相，又进不去了的生息论啊，事实除去无相相，如无作文，改为空无相无愿，欲如门呐、啊。由此法门，其如诸法实相之涅槃者。《金刚经》上做一句话说清楚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时候你可以用它，不能执着它，一执着就错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跟一切众生没有两样啊，实际上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众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真正入门了。入门就是诸法实相，他对于真相完全了解啊，切入真相，不爱假象。像释迦牟尼佛在世啊，释迦牟尼佛久远界就成佛了，不是现在才成佛的，古佛再来啊，为我们表法，为我们做实验。在中国历代，祖师大德有古佛在了啊，晋宗同学们很多人知道的，善导、阿弥陀佛再来的，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再来的，这大家都知道。啊，天台智者法师、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佛菩萨在中国现比丘身，

啊，这个要知道，都是给我们做典型、做榜样，我们要会看。啊，要知道怎样学习。下面说：若人从空门入，亦不见空相。绝不执着空，执着空了，那就不空了。你还有个空，啊，那不是真空，真空里头空也没有，就决定不能执着。啊，这才能入进去，叫直入涅槃，涅槃就真过了。

究竟果位。若得空相，你心里头还有空相，就不能入。要把空相除掉，除掉呢，就换了个名称了，入进去了，叫无相。啊，倘若有无相之相，皆无相相，也不能入。须除此无相相，变成无作，就是无愿门，这如此者，故曰如空，无相，无愿。啊，这三门呢。你怎样能其如自性？宗门教下啊，宗门是比较干脆，快刀斩乱麻，完全放下啊。在哪里修？在六根，这样接触，眼见色，耳闻声，鼻闻香，舌尝味，啊，身处心知，六根对六尘境界上，不分别，不执着，就是菩萨，看得清楚，听得明白，那是什么？那是般若智慧照见。为什么不执着呢？因为它假的，不是真的。啊，就是真如本性，它不空，但是它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所以叫它空。啊，空不是无，它能现，它遇到缘能现，自然现象能现，心理现象能现，物质现象虽现，那个相是假的，相不是真的啊，相是生灭法，所以通通不能执着啊。你真正其如之后，你生活得快快乐乐，无有无虑，无有杂念，无有妄想，啊，什么都知道，慧眼，啊，具足万德万能，啊，那个万不是数字，实际上全德全能圆满的啊，德是功德，能是能量，今天讲能量啊，也就是说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你不能做到的，你样样都通。为什么？它是自信信德，不从外来。那底下这一颗显示它的作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这是为教化众生，众生有感自然有应啊，为众生实现，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如果起心动念了，他堕落到凡夫。啊，不起心不动念，自然感应。像我们敲鼓，我们敲一下，啊，敲得重，他响的声音大；敲得轻，他响的声音小。他绝对没有意思。

你敲我就要响，你不敲我就不响，不是的，就化而如是啊，自然而然，没有一丝毫勉强，就善利方便的啊，方是方法，便是便用啊，最适当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啊，成就方便。法华文句曰：方者法也，变者用其作用。法华玄奘曰：是为可知曰法，你的造作有规矩，那是个好榜样。这是方的意思啊，善斗机为变啊，众生的爱好众生的需要，你完全能满足他，这叫变啊。但是自己呢，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叫善。那如果有起心动念，都基于这个变，这是世间法，这是十法界里头的啊，不叫善。善的时候，虽然做不着想，《法华义疏》里头说，方便是善巧之名，善巧呢是智慧的起用啊，所以它的体是智慧啊，起作用叫善巧方便。大基金也说，能调众生，悉令趋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大集经上这一段，把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的目标说出来了，那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阿梵则无。啊，阿弥陀佛，那个阿也是无，弥陀翻作量，啊，叫无量啊。佛翻作就，整个翻出来，无量就，啊，所以也翻作无量寿。寿是从德上说的，就是从智慧上说的。啊，智慧无量，功德无量，阿弥陀佛。那弥陀翻作量，那么真的是啊，六多罗翻作上，三翻作正，秒翻作等，下面又是正。菩提翻作就，就整个翻成中国字，无上正等正觉。为什么不把它翻出来？叫尊重不凡，是这个意思。啊，学佛学什么？就是学无上正等正觉。正觉是阿罗汉，正等正觉是菩萨。无上正等正觉是成佛，所以佛、菩萨、阿罗汉，这是三个学位的名称。

啊，每个人都可以拿到。什么条件拿到呢？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只有三菩提，那你拿的学位阿罗汉、辟支佛。如果是三藐三菩提正等正觉，那是菩萨。啊，加上无上呢，这是佛，最高的，没有比他更高的。啊，所以佛、菩萨、阿罗汉这么来的，不是说你读多少经啊，就是不是不相干。啊，与这一句话相干。啊，你得什么样的果位，完全在这一句里头。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为这一句。啊，而且呢，通通都能证得，真正是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那我们要问，基督教的圣经行不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行不行？行。啊，只要用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七千遍，其义自见，都能开悟啊！啊，不仅是佛家的八万四千法门，所以佛教后头还有个无量法门。那就包括世间所有一切了，没有一法不能达到这个境界。所以佛家常讲佛法无边的，没有边际，哪一法不是佛法啊？没有听说过这基督教圣经不是佛法，没这个想法。那婆罗门教不是佛法啊？宗门大德常常问考学生，会吗？会了全是，不会无量寿经也不是佛法。为什么？你着相啊，华严也不是佛法啊，你把它放在心上错了啊，必须心上干干净净，一丝不挂，那就对了，就成就了啊。所以能调众生习令趋向啊，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叫方便。又会疏曰，会疏引《维摩经》上说的：“智度菩提菩萨摩，方便以为父。”这是用比喻说啊，智度能生智慧。这个智慧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能生一切智慧，这一切智慧是起作用啊，所以方便以为父，方便是后得智啊，是智慧起作用，无量无边。那母表后表根本之，父表后的之，具足这两种智慧，能普度众生。说大通达，空无相是大智啊，这就是根本之。随意施舍，明方便。
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方便。啊，教化众生没有一点方法，他那个念头常常在变，菩萨的方法跟着在变。啊，怎么变都不能超过他的善巧方便，这法妙啊，叫妙慧也。啊，方便有两种，一种身皆空而不取相。下面还有个受证，啊，佛传法给你了，你接受了，一心传心的，没有实际这种东西，啊，还有个证，所以。不取相，不取受，不取证。这个不字通下面三个字，那你就真的真的了。啊，相受证，你只做一个假的，你没有真的。啊，所以楞严经上说到最高境界成佛了，归无所得。啊，归无所得就是此地讲的身皆空而不取相受证，归无所得了，回到自性，你所得到的都是自性本有的。不是从外面得来的，啊，本有的，本有圆满的智慧，本有无量的德能，本有无量的相好，那是真好，啊，那个现的像什么？华藏世界，十宝庄严土。这个里面就完全看出来了，显现出来了，智慧、德能、相好，都是圆满的，没有一丝毫欠缺。啊，跟设法界不一样。啊，跟六道轮回更不相同。

那么第二，以实相离身，莫能信受啊，更需方便诱引群生，令其见悟，其德广大，不二乘所能为。啊，这不就不是二乘人所能够为的，故言善理。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1: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啥不来的师傅，他说走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呀，两天就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院里走
2: 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3: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4: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5: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6: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

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

0: 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父当年元泉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儿，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 是舍给他们。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别湖别田楼，变土变花呀，还得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和那人贩子吃点这些。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
4: 住，从小都吃这
3: 个。他会做饭的，还包面食，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可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信他国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

0: 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性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始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

0: 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士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士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些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

0: 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时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想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有我的儿子和家父，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佛陀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9: 哦，才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官馈，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 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传僧载》的书照相印证了《僧传僧载》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的心不懂理，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传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言语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前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静，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法，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乡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声远扬。我自己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20年前编织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士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到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

0: 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0: 停住坐卧，
1: 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忠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
示弱自己，

整寂福祸戒度彼岸，习护祝福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清净寺7000人，清净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1000000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再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
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
主见，

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

其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

戒法信行，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
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

大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
十方诸佛所不能。

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经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种种功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佛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学，二十有学，乃至百千有学，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

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迷浮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

虽有四识，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识，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义，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遇世事，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